0: 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顺德高温伴局地雷雨，气温明显回升，天气趋于炎热，午间天气较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提提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短时大风及雷电对中考考试的影响。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吹两级嘅偏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至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顺德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寻日开考，全区大约34100名初三学子参加。考试分两个学段进行，其中初二年级在6月30号上午考试，初三年级在6月30号下午到7月2号考试。今年顺德中考合共开设考点35个，各类考场设施配齐到位，全方位筑牢考场的硬件保障防线。
1: 为做好考前管理与服务工作，前期顺德区各部门同考点协力，全面完成一个新增考点建设验收，招9000名考务人员选聘培训，落实试卷安全管理、考点周边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关键环节，切实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全力护航考试安全。
2: 考试期间，为了营造安静、安全、畅通的应考环境，公安交管部门对各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时引导过往车辆自觉遵从现场的执勤人员指挥，严禁在考场周边鸣笛，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干扰，为考生静心应考保驾护航。
1: 岭南潮品顺德第三届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启动仪式，暨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昨日在乐松镇大墩水车公园举行。这场贯穿全年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全面拉开帷幕，近70项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以文艺清泉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文化韵笔妙舞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打造大湾区特色文化名片。
2: 今届艺术季在前两届的活动基础上提质扩容，打造文学诗词、粤剧曲艺、音乐舞蹈、书画摄影、特色综合五大艺术矩阵，联动全区10个镇街以及作协、音协等14家专业文艺协会，汇聚政企社多方力量，推动艺术走进古村、商圈、产业园和水岸街巷，融入市民烟火日常，实现文化惠民、文旅增收双向赋能。
1: 其中文学季以顺德诗会两大全国工业文学赛事、小学生诗歌节为核心，打造工业文学特色 IP。 粤剧曲艺季举办省级青少年曲艺选拔赛，全年开展15场粤剧村居巡演，培育超200名少儿曲艺人才。音乐舞蹈季融合中法文化之春、仲夏音乐节、国标舞总决赛、滨河原创音乐秀等多元内容，尽显城市开放活力。书画摄影季组织艺术家下乡采风，联动湿地摄影、乡村书画大赛、大湾区艺术品鉴会，定格城乡新貌。
2: 除了四大核心板块之外，艺术季配套多元特色综合活动。金凤展翅文艺育才计划开设20个名家导师班，扶持本土青年创作者。龙岗象鱼文化节、乐松乡村文化节、北滘黄尾乡村文化节等乡村 IP 活动，融合非遗、市集、民族赛事，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激活乡村消费活力。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伦教，
3: 匠心勒流，
0: 水韵北滘，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杏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1: 2026年大良街道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昨日举行，大良街道机关主会场及下属事业单位各社区村同步举行工作人员带头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140,000多元，善款取之于社会，用之于民生，由大良慈善会设立专用账户，专人专账管理，主要用于帮扶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2: 过去一年，大良街道充分利用募集资金，投入大约270,000元，助力肇庆广宁县古水镇实施绿化路灯建设，以及系校园食堂升级、铁索桥修复等为民帮扶项目，切实改善当地人居环境同基础配套。
1: 喺黔东南方面，链接爱心结对企业共投入约160,000元，支持8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涵盖剑河苑、三瑞苑的学校设备设施升级，以及基耕道、灌溉网、管网、防灾减灾设备设施等项目建设，惠及当地万千群众。
2: 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游泳锦标赛近日举行，桂畔小学游泳队的萧毅雄同学凭借稳定的发挥和顽强的毅力，一举斩获50米仰泳、100米仰泳以及仰泳全能3项第一名。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1: 2026年荣桂街道630助力乡村振兴现场募捐活动昨日举行，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响应，慷慨解囊。截至当日晏昼的4点，活动共募集善款46.6万元，充分彰显荣桂社会各界心系振兴、乐善好施的深厚情怀。善款将全部用于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项目，切实破解发展瓶颈，为协作地区注入持久活力。
2: 为了全面提升辖区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荣桂街道结合辖区产废行业类别，是分批分类召开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首场培训在昨日举行，荣桂生态环境监督所组织辖区重点产废企业环保负责人，一共130多人参加培训。
1: 培训会围绕固体废物收集、转运、储存、处置的全流程管理要求，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讲解，并剖析了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常见的制度落实不到位、台账记录不规范、储存设施不达标等问题，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整改路径。
2: 培训会还邀请了佛山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业务股室负责人到场进行业务指导，针对企业在委托第三方处置单位的时候，怎样核实它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怎样跟踪确认转移的危险废物是否得到合法终端处理等关键环节和实操要点，进行了详细讲解和风险提醒，有效帮助企业把好出口关，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
3: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1: 2026顺德乡云沙双创设计赋能计划对接会昨日在顺德天下云上乡云沙国际时尚产业园举办，10家消费品牌与10家本土优质乡云沙面料企业进行双创配对签约，明确将开展联合研发、养衣打造、市场落地等合作内容，最终将打造150套兼具设计感与实穿性的乡云沙服饰成品，所有款式均支持规模化量产与市场化销售。
2: 今次双创计划同步落地乡云沙地理标志授权配套机制，合作主体均可以依规使用邻教乡云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顺德天下云上乡云沙国际时尚产业园全程提供全方位配套支撑，原来乡云沙等级认定服务中心全程参与品质把控、标准核验等的工作，为供需双方保驾护航，授权面料均是严格遵循2项标准，确保原料正宗、品质上乘。
1: 邻教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月津表示，本次对接不是单次活动，而是产业长期协同发展的全新起点。街道将建立常态化配套服务机制，每月定期组织研发对接推进会，全程跟进解决企业设计师在产品研发落地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加速设计成果量产、市场化落地。
2: 顺德本土企业原创的精品古装短剧《浣纱录》昨日在腾讯视频开播，剧集由蒙恩、胡丹丹、苏宇航领衔主演，香港实力派演员张国强特邀出演，吴宣、陈允锦、郎鹏等一众演员联袂加持，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微短剧的形式，讲述顺德国家级非遗香云纱的故事，深度赋能顺德非遗，创新解锁影视加非遗全新赛道。
1: 《浣纱录》以聚焦非遗为核心主线，文化为剧情内核，主演戏服均由顺德非遗工坊度身订造，呈现一两黄金一两沙的香云纱面料精华，让珍稀非遗织物以网络视听的形式展现顺德非遗风采。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5。
5: 901，交通消息。
2: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咧，现时系收到105国道容祺大桥大良往容桂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容祺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系布慢当中啊。另外收到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有车龙噶，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有慢镜，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要收收油。另外收到顺德快速建业路口往中山方向立落紧嘅，咪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继续系中考期间吓。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途经考点考场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千祈不要按喇叭了。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4: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律楼街道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五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前日举办。在会上，来自制造、金融、教育、文旅等多个行业的13位新进会员获得授牌，为协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经过全体会员民主投票选举，梁婉常当选律楼女企业家协会第五届会长，新一届理监事会班子正式组建完成。
1: 勒楼应急办前日联合消防救援所、安环协会以及 太昌制造园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实操并重、室内室外联动的模式，通过沉浸式体验与实践化演练，将安全知识转化为守护生命的扎实技能。
2: 律楼街道林海村党委书记罗伟强近日带领 全体党员干部到中山市开展专题党课实地研学活动，将课堂搬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红色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阵地，以行走式实景教学锤炼党员初心担当。
1: 中山市三乡镇雍默村依托党建引领，盘活古村资源，深耕文旅产业，完善基层治理的发展模式，为林海村今年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提供了鲜活范本。党员们边行边睇，边听边问，详细了解该村在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增收、乡土文化活化、党群服务提质等方面的务实举措，对照本村渔业特色、水乡资源等梳理发展差距，认真记录可以借鉴的治理思路，纷纷表示要把先进经验转化为林海村特色产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操办法。
2: 为了破解农村养老服务痛点，激活老年群体自治动能，推动村级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近日律楼街道富裕村委会联合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组织24名银发管家骨干，是开展其心同行专题研学活动，通过走访市内多家标杆养老服务机构，学习先进运营理念和服务模式，为富裕村本土化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升级积蓄经验，赋能实践。
1: 接下来，富裕村将组织银发管家梳理研学成果，对标先进，结合村情，把所学的优质模式、服务技巧转化为落地举措，持续完善村级医养服务体系，切实打通养老服务便民暖心通道，让辖区长者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晚年生活。
4: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为了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弘扬扶贫济困的慈善精神，陈村镇寻日组织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募捐活动，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募集善款专项用于帮扶镇内的困难群体，以及对口帮扶地区乡村振兴建设。
1: 活动中，陈村总商会、家俊制衣有限公司等17家爱心企业及团体，仲主动结对黔东南州三瑞县17个行政村，落实定向捐赠与帮扶项目。
2: 根据了解，陈村镇长期深耕慈善帮扶工作，近年累计投入630帮扶资金超过700万元，善款精准用于帮扶黔东南州三瑞和云浮新兴县六祖镇的助学兴教、乡村基建、困难救助等的工作，同时有效解决陈村镇困病致贫的家庭、因病致贫的家庭是实际的困难，切实以慈善力量筑牢民生保障，助力乡村发展。
4: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魅力教材2026年北教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赋能计划项目昨日启动，本项目获得北教慈善会和的爱心基金的大力支持，本年度更成功整合各类资金，实现从双线并行到协同聚力的战略升级。
2: 2026年北教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赋能计划项目，一是分设头雁善治班、宣传工作坊、基层干部赋能班，面向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宣传骨干、新任干部以及是储备梯队分类授课，内容覆盖村居长远规划、班子领导力提升、新媒体采编宣传技能培育、舆情应对处置、依法调解等一线刚需内容。
1: 二是打破单向授课模式，积极响应北部组团发展战略，依托片区共学小组和跨镇街互访交流，构建互助共进平台，打造自我更新、彼此滋养的成长体系，让每一位干部在学习中被激发、被睇到、被成就。
2: 三是设置微创投项目种子资金，配置全程陪伴式监督， 产出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等方面宣传短视频，以及是标准化治理工具包，打通学习、实践、复盘、完整闭环，确保

0: 活力创新，绿叶绿居，水绿绿松。
1: 六月二十日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综合研判、多方征求意见等规范流程，全市确定80名优秀共产党员、8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3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以表彰对象。其中乐松镇一共有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两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两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榜，覆盖机关、医疗、工商业以及文体等多个重点领域，代表性突出，立足各岗位履职尽责，充分展现基层党建工作成效。
0: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顺德区金竹滩民兵连昨日在龙岗镇金竹滩红色教育基地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暨建联1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民兵走进金竹滩红潮发电站，近距离参观老旧发电水轮机组、控制设备等核心设施，透过老旧的机械零件、大型的设备构造，体会在当年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借鉴的情况下，老一辈顺德人敢闯敢试、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以及不畏艰难、忠志成城的攻坚魄力。
1: 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民兵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和民兵誓词，坚定表达了听党指挥、忠诚履职、献身国防、服务人民的坚定信念，进一步筑牢了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责任担当。宣誓仪式结束之后，民兵连随即转入集中训练。我哋睇到呢，就係有民兵啦讲到，我係一名共产党员，亦係一名退役军人，一日从军，终身为兵，只要组织有需要，我会冲喺第一线。
2: 龙岗镇武装部常务副部长陈大方表示，一年嚟金竹滩民兵连积极投身应急处突、乡村振兴、蚊媒防控、征兵宣传、兵检保障等一线工作，深入村居、校园、企业，开展国防宣讲，讲好金竹滩红色故事，让敢为人先的顺德精神、勇军强军的国防理念深入人心。
1: 我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16-1决赛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法国3-0大胜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呢，穆巴比梅开二度，目前以18个入球在世界杯总射手榜排名第二，继续追赶入19球的梅西。咁另外一场比赛，凭借住夏兰特攻入的制胜一球，挪威以2-1绝杀科特迪瓦，闯入了16强，将会对阵巴西噶。稍后时间9点，墨西哥将会同厄瓜多尔争夺一个16强的席位。
3: 品暖心热点，赏人民亮点。顺德融汇时评主笔朱佳发要你共赏一段佳话。
4: 这几天，关于吃瓜的话题在大湾区、在顺德成为美谈。这个瓜不是西瓜、南瓜，而是冬瓜，顺德北滘黄龙村的黑皮冬瓜。在炎炎夏日，一口洁白清新的冬瓜，可能就是整个夏天的清凉。6月27日至28日，第八届黄龙村睦邻冬瓜文化嘉年华的开启，让村里这颗被称为黑炮弹的黑皮冬瓜再次成为话题的中心。它不止带来夏日清凉，更炸响了文旅 IP、 产业活力、生态友好和文化乡愁。这一切源于把冬瓜做到极致的美食想象。想象和创新是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美食最美的一味。黄龙黑皮冬瓜的火爆出圈，是顺德美食就地取材、出料精作、精益求精的众多代表作之一。在想象力的掌勺下，作为普通食材的冬瓜摇身一变，生出了无穷滋味，既有碟中热菜的可口，也有杯中人饮的清凉，让你食指大动，味蕾大悦。而顺德的乡村叙事从来不止于美食，而是超越吃瓜的多元演绎。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对立的存在，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顺德，乡村的人气烘托着

0: 城市烟火气，乡村人去所需的产业生态和文化不是一个生硬的概念，也不是一堆冰冷的数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开心和微笑。种瓜得瓜之后，黄龙村并不是每家每户自己吃了或卖了，而是把它作为产业做大了。冬瓜合作社让村民抱团致富是共富，而进一步的共富是全村共享吃瓜的欢乐。从2018年开始，一年一度的木林冬瓜文化嘉年华就将这种欢乐升华到了全村狂欢的境界。这是丰收的喜悦，也是邻里的互爱，是由乡村共富升腾的满满人气和灼灼人心。人心齐，泰山移，心齐的基础是文化的共鸣。当村民共享产业与生态，共护文化和乡愁，乡村叙事就是干劲十足、其乐融融的人文叙事。它朝向美好，更关乎中国乡村的未来。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1，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俾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时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咧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 P 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

0: 实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係话明係暗地里呢，就梗係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呢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㗎喎。究竟係回馈市场定係收割忠诚呢？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同我哋消费者一齐深思。呢期呢就傾到呢度，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冇留意到我哋驾驶901导致嗰啲门票送早茶睇世界杯嘅专属福利都冇咗啦，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八点三十六分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继续会有敏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嗯，咁啊，相信咧就即系嚟紧呢一个暑假啦，吓咁啊，好多嘅家长咧都会带住自己嘅仔女啦，难得放个假，咁啊，特别系一啲中考员啦同埋高考员啦嘅仔女啦，吓咁啊，因为冇作业啊嘛，梗系要玩尽佢啦，咁样咁啊，都会系周游列国嘅。咁啊，
3: 我上两日听咗啦，阿英高考完之后。到处去玩啊嘛，
2: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无论系学生啊，都可能会即系自主会出去玩一玩嘅，咁啊或者同埋父母出去玩一玩嘅，咁啊你要知道啦，我哋中国咁大系咪？咁啊去到其他城市去旅游咧，或多或少都要坐飞机嘅，
3: 系，
2: 相信大家
3: 有条件梗系坐飞机好啦，系啊，安全啊嘛，又快啊嘛，
2: 系啊，乜最主要系快嘅，即系你话。去到即係1000公里以上嘅啊，咁嗰啲咧就的確係即係同埋嗰個高鐵咧，咁啊會有一個即係各自嘅一個差異優勢喺度啦，咁樣咁啊咁啊亦都有即係唔少嘅朋友咧會係選擇呢個坐飛機咁樣嗱，咁啊喺我哋嘅印象當中咧，飛機咧基本上邊都好少有準時嘅，即係都會。或多或少係有延遲嘅，一啲嘅出現嘅，咁
3: 絕對唔會有機等人咯，
2: 係啊，
3: 比較偶然間會見到嚇偶發嚇，
2: 咁即係會喺呢一個我哋坐飛機嘅經歷當中啦，咁基本上都會係遲幾多嘅問題嘅啫，即係究竟遲半個鐘啦、15分鐘定係1個鐘咧咁樣，即係遲幾多嘅問題嘅。我自己咧即係坐飛機嘅次數咧唔算太多嚇，咁但係咧我係未遇到過咧準時起機嘅。
3: 哦、
2: 即系唔系话准时起飞添啊？准时推出嘅飞机咧，我都系未坐过嘅。
3: 哦，咁噶？
2: 即系都基本上咧，或多或少都会迟少少噶啦。
3: 即系飞机会迟、
2: 啊，飞机会迟系。
3: 但系我哋今日讲呢件事咧，系飞机早咗。
2: 系啦，嗱，其实我真系
3: 你真系估佢唔到。
2: 我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咧，我多少会觉得有啲不可思议嘅。我真系未听讲过咧，飞机会提早飞。
3: 系啊，冇错。我印象之中，我哋去搭机，基本上都系要提前2个钟。至少預2个鐘嚇，嚇你要去到，仲要預住啲時間咧去直機，你要即系要過嗰啲各種檢查，係啊，真係哇，好煩，好周折，我覺得
2: 的確係嘅，即係特別係喺一啲比較大嘅機場啦，即係例如白雲機場咁樣，你齋行去咧個登機口咧，好可能你都要即係行成15分鐘啊，
3: 據講而家佢新開嗰個 T 幾仲犀利係啊，係啊，
2: 咁如果即係有啲朋友仔咧，可能行錯即係呢個航站樓嘅話咧，好可能嗰個時間會翻得仲長添，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亦都有一個嘅。即系点讲咧？我哋嘅一个感知喺度咧，即系需要提前比较多咧，去办理呢啲手续嘅。
3: 我见过有啲 up 主，即系直头就系发晒视频喺度吐槽。

0: 好啦，话好痛苦，即系觉得我唔应该搭飞机，讲到最后就系、
1: 是。咁、当然啦，就有一啲嘅机场咧，佢会喺各种嘅设施方面咧系做得好好嘅，会吸引人咧系提早更加多咧去佢嗰度咧去感受佢啲设施啦、或者去行机场啦咁样嘅。
0: 系系，即系当系一个打卡点咁样样。
1: 冇错啦，咁亦都会有啲机场咧，即系做得比较好嘅相对吓。咁我哋讲翻咧就系今日嘅呢件事件咧，就系有航班咧就提前咗十分钟起飞吓。咁、今年四月份嘅时候咧，一件咧就个标题是大学生起诉海航海南航空提前十分钟起飞的这件事也是引发关注的。那件事是怎样呢？就是大学生小虎呢，因为海航呢他的航班提前了十分钟起飞，导致到他原定的出行计划是受到影响的。那经过同航空公司多次的沟通都没有结果之后，于是呢他就向法院提出一个诉讼了。咁呢个诉讼呢有咗一个新嘅进展嘅。咁、就係呢呢名嘅大学生小虎呢係获得航空公司嘅赔偿㗎。
0: 係囉、真係估唔到喎、咁我哋讲返个嗰件事，成件事係点嚟㗎啦。咁19岁大学生小虎呢就计划喺4月3号朝早7点40分从深圳係飞去内蒙古嘅呼和浩特㗎。咁起飞前几日呢，佢就接到海南航空通知下航班呢会提前10分钟起飞嘅。咁呢个变化呢就打乱晒佢搭首班地铁前往机场嘅呢个计划。佢又提出啦免费退改签机票，咁之后又提出由航司承担佢打的啦去机场或者係提前住喺附近嘅呢啲费用，都俾呢个航空公司拒绝咗嘅。咁4月20号呢呢个小虎呢又继续向呢个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呢就提交咗诉状啦。咁佢要求航空公司呢就赔上佢登机前一晚103.84元的住宿费，并且承担相关的诉讼费用嘅吓。
1: 咁航空公司方面咧就认为啦，航班时刻咧系仅供参考嘅，唔构成啦航司同埋旅客嘅一个合同嘅组成部分啦。咁而且咧，根据航司咧今年1月29号发布嘅最新一版啊运输总条件相关嘅条款咧，提前十分钟系属于正常嘅航班。只有咧提前超过15分钟咧，先至可以为乘客咧进行一个免费嘅退改签。嗱，咁小虎咧就认为啦，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嘅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咧，因为承运人即系航空公司嘅原因啦，导致旅客咧非自愿变更，系应该免费退改嘅。不同时咧，佢嘅购票所使用嘅权益卡购买时间咧，亦都系早过呢个新版条件咧生效嘅时间嘅，唔应该受到新规嘅一个限制。嗱，咁有几个嘅重点嘅。首先第一样嘢咧，航空公司系提前咗几日去话俾佢听，然之后咧小虎咧就话我打唔切第一班嘅地铁，所以咧就去唔到机场，咁打乱咗佢嘅计划嘅。咁而家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小虎咧就向法院咧提出诉讼嘅，要求佢赔偿咧就系前一晚嘅一个住宿费，同埋咧承担翻咧相关嘅诉讼费用嘅。嗱，咁唔知大家对于呢件事点睇啦吓？亦都从航空公司嘅角度啦，或者从小虎嘅角度啦，或者我哋站喺一个嘅高地啊，道德高地啊，唔关我哋事嘅，但系我哋都想为呢件事咧去讲讲自己嘅睇法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个佛山家嘅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噶吓。
0: 系啊，文婷啱先已经抛出咗个话题噶啦，咁见到我哋都几多网友已经上嚟打卡噶啦吓，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度一齐嚟讨论吓。
1: 咁关于今次呢件事件啦，咁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嘅啱先我讲到嘅就系重点啦，就系、是、提前咗几日通知吓。
0: 系，
1: 如果你话当日通知咧，的确。嗰、那個問題係比較大
0: 嘅
1: 嚇，
0: 係好衰嘅真係。
1: 即係你差十分鐘提前起飛，咁你都唔差嗰十分鐘啦。咁當然咧，站喺航空公司嘅一個角度啦，點解佢提前十分鐘都要早啲飛咧？嗱，咁一定會有佢嘅原因喺度嘅，即係包括後邊嘅嗰個航班嘅一個安排啦。好可能會令到佢咧更加遲先飛到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啦。我哋如果有旅客啊喺到點咧都仲未上飛機嘅時候咧，咁航空公司咧係需要不斷咁樣用廣播咧去嗌呢嘅乘客啦。
0: 係啊，卡生，卡生，你喺邊啊？
1: 你唔好再喺呢個免税店買嘢啦，你快啲上機啦咁樣啊！你去完廁所未啊？飛機都有廁所㗎，你上飛機先去啦咁樣。即係當然講笑啦，就即係會用各種嘅方式咧，甚至出動工作人員咧，會去到免税店嗰度去揾乘客嘅。我係見過啊，
0: 真係有，
1: 係啊，特別係一啲境外嘅機場咧。

0: 知道啲乘客都係為咗買啲免税品啦，所以遲嘅啫嘛。即係佢係已經辦咗呢個登機嘅手續啦，亦都辦咗呢個嘅行李嘅托運啦，即係人已經喺機場㗎啦，已經過咗安檢㗎啦。咁但係咧就叫極佢都唔到喎。咁無非就係要麼喺廁所，要麼就喺呢個嘅免税店嘅啫。
1: 咁證明呢間航空公司幾有服務意識啊！最起碼識得揾翻個人先啦。
0: 其实佢好无奈㗎，因为佢入咗呢个嘅禁区呢，然之后佢飞机飞咗，但係个乘客留喺度，佢会好麻烦㗎，所以佢无论如何都要搵你出嚟。
1: 淨係写报告写好多页字啦。
0: 係呀，咁成个运作呢就係、是、即等齐人去上机之后呢，咁佢先可以申请呢个向后推出啦，然之后申请呢就係、是、呢个使用跑道去进行一个起飞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就即空管呢先至係对佢进行一啲相应嘅一个调配嘅，有可能咧就好似我哋朝头早翻工咁样啊、只要你迟五分钟出门口咧，你可能会迟十五分钟先到嘅。
1: 呢个咪多米诺骨牌效应咯。
0: 系啊，即系你迟五分钟去推出啦，或者系提出一个申请啦，你有可能迟十五分钟甚至更加长嘅时间咧，先至可以起飞到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航空公司之所以咧即系提前几日安排早十分钟咧。佢一定係被逼嘅，即係我嘗試站喺航空公司嘅角度，
1: 佢唔想嘅，我哋理解為
0: 係啊。咁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即係作為旅客啦，係咪都可以諗諗辦法咧咁樣？
1: 但係呢件事嘅爭拗嘅其中一個，仲有一個點咧，就係話即係只有提前超過十五分鐘先至可以為乘客進行免費退改簽呢件事。其實阿小虎其實有提出過佢嘅訴求㗎，即係佢要求就可以改簽嘛。咁但係因為佢係提前幾日已經收到咗話我要提前飛啦。咁阿小虎覺得即係佢做唔到嘛，佢自己呢方佢冇條件嘛。咁佢咪要求佢退改簽囉。但係人哋間航司話俾佢聽就係要喺提前超过十五分钟先至可以退改签。
0: 亦都有业内人士咧，即系尝试解读啊，就系即系点解海航话十五分钟以上咧先至构成一个延误嘅标准咧咁样。咁其实系出自于民航局咧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嘅。咁呢个规定咧，本质上边咧系航班正常率嘅一个行政统计嘅口径嘅。亦即系讲咧，你去买机票嘅时候咧，会睇到一个嘅航班准点率啊。其实系有前后十五分钟嘅一个叫做误差喺度嘅。即系迟十五分钟咧都。叫做是正常的一个的航班，即是准点发出的一个航班的、或者早15分钟都算的。咁这个是一个即是统计的口径，只是规定航班出港延误，咁是指这个实际出港这个时间是迟过计划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呢，先至是算是这个的迟飞的。目的呢是用行业的数据统计呢和服务质量呢去进行一个考核。咁其实呢这份的规定入边呢是从来没有提到呢提前起飞不足15分钟呢是界定为一个正常的航班的。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即是小虎呢是去尝试同航空公司呢争拗的其中一个点嚟。
1: 他没有白字黑字写了入去。
0: 咁小虎呢就话即是打这场官司呢只不过是为了解决自己出行受阻这个问题呢，更加希望呢就是因此呢去维护返即旅客的一个共同的权益的。
1: 是啊。
0: 我们尝试呢从小虎的角度去諗啦，咁佢从佢住的酒店啦是要求航空公司报销的这个酒店呢是103.84元。咁相信呢住得距离机场都有啲远嘅。因为呢就据我所知啦，越近机场嘅。
1: 越贵嘛。
0: 係啦，即係都会知道呢。
1: 用钱买时间其实就係、
0: 是。係呀、即係都会知道係你啲商旅客呢就即係会俾得起钱啦、所以呢就会定价贵啲。
1: 冇错。
0: 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佢可能会使用嘅嗰个公共嘅交通工具呢，要么就巴士，要么就地铁嘅。
1: 或者打部车囉。
0: 系啊，咁嗱，呢个就系贵啦，即系可能对于小虎嚟讲，
1: 咁成本咪又增加咯。
0: 冇错啦，
1: 我就呢件事，我话企小虎，我觉得即系佢系啱噶，站喺自己消费者嘅角度嚟讲，我维权啊嘛。
0: 系，我当时买你张机票嘅时候咧，就系睇中你呢个时间啫嘛。
1: 系啊，咪就系咯，我已经 plan 好晒我嘅出行嘅计划，咁系咪？
0: 我冇办法叫即系第一班嘅地铁早十分钟开啊嘛。
1: 我啲时间已经计到尽晒啦，咁你仲要话俾我听，仲要提前飞、啊。 喎。
0: 係啊，
1: 雖然係十分鐘啫，係嘛？啊，咁我係成條鏈條，我自己又要重新計過嘅喎。係
0: 咯，嚇，咁大家點睇啦？亦都歡迎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塊啦。啊，咁啊，再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可以講講你嘅睇法㗎。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去報時效報聲音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會同大家傾傾呢個話題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0: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今日咧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有航班咧提前咗十分钟起飞，咁啊即系涉事嘅即系有一位乘客大学生啦，咁啊就将呢个航空公司咧系进行一个起诉嘅，咁啊就要求咧系赔偿佢嘅一个住宿费，咁啊同埋咧就相关嘅一啲诉讼嘅费用嘅，啊咁啊大家对于呢件事咧点睇咧吓？咁啊对于话航空公司咧提前几日啊去告知咧进行一个嘅航班提前，咁啊会唔会影响出行计划咧？咁当然咧，就系喺呢件嘅事件啦吓，咁啊呢个当事人阿小虎咧就话，我即系已经坐最早嗰班地铁咧去机场噶啦，咁啊但系咧都打乱咗佢嘅计划嘅，即系有可能会赶唔切嘅咁样，啊咁啊亦都系即系用呢一个嘅理由咧，将航空公司咧就即系进行咗一个嘅起诉嘅，咁啊大家具体。有啲點樣嘅睇法呢？站喺小虎嘅角度呢，站喺你自己作為一個嘅旁觀者嘅角度呢，或者係你嘗試站喺航空公司嘅一個角度呢，你又會點睇呢件事件呢？歡迎大家講講你嘅睇法啦。係
1: 呀，歡迎大家繼續嚟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下，我哋下面最底欄花生點入去呢，就見到我哋直播緊嘅微观天下啦，咁大家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留言吓。
0: 咁而家睇翻咧就系当时嘅航空公司啦，海南航空啦，咁同埋咧呢个嘅即系原告啊小虎咧，就已经系协商和解咗嘅。咁海航咧就全额赔偿咧小虎嘅住宿费用$80啫，我觉得真系应该赔啦，系咪？
1: 系啊。
0: 并且咧承诺喺7月30号之前咧完成相关嘅规定调整。咁睇到呢就係6月23号嘅时候呢，海航嘅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向记者表示下暂时唔会对呢个嘅事件作出回应。但係受到呢件事件嘅影响呢，多间嘅航空公司呢已经係取消咗15分钟嘅呢个时间门槛嘅。只要航空公司係单方面呢係提前呢个嘅航班呢，旅客就可以办理呢非自愿变更或者係全额嘅退票嘅。咁其实呢就我自己觉得啦，从航空公司嘅一个角度呢，如果你喺后边嘅嗰啲航班呢未买晒呢啲票呢，我觉得又冇必要将旅客你自己嘅米饭班主呢就搞到咁尴尬嘅一个位置嘅。
1: 係啊，冇必要搞到咁僵，其实係。
0: 啊，毕竟都係支持你航空公司嘅客户嚟㗎嘛。
1: 唔係，都俾咗钱你落。
0: 係啊，咁你即係将佢放喺后一班啦。咁当然啦，就又或者从一个成本效益嘅角度啦，我係已经即係提前几日话俾你听啦，咁去进行一个嘅叫做係提前啦。咁但係少咗你呢个呢，有可能就少咗一啲嘅利润㗎喇喎。咁样。当然从航空公司嘅角度呢，有可能会咁样嘅。
1: 出行时间成本呢，我觉得即係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係要 有咁嘅概念嘅，係要守時嘅。
0: 係啊，
1: 冇錯，即係你譬如我哋以前嘅觀念都係，我哋去人等機，唔係機等人㗎啦，係咪先？
0: 但係而家咧，隨住話坐飛機嘅嗰個次數頻率咧增加咗之後咧，我發現有唔少嘅一啲商旅人士咧。佢真係踩點嘅，唔係講笑，即係包括我身邊嘅都有朋友咧，成日出差嘅嗰啲
1: 時間管理大師係咪？
0: 係啊，佢真係踩點嘅。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就曾經問過佢咧，就係話：咁如果出現少少嘅情況，例如塞車啦，你知道我哋出去機場嘅話咧，如果喺繁忙時間咧。其实即系包括环城高速啊等等啊呢啲路段咧，其实都真系快唔起嘅。咁、如果系即系塞你两分钟，咁你会点样咧？咁样，跟住佢话咁啊，即刻喺车上边改签，即系预住赶唔切嘅话，咁啊即刻改签咯咁样。其实真系我会系几佩服咧，而家有部分嘅嗰、那个即系商旅人士咧，佢系即系嗰个淡定嘅程度咧，系会令到我啊
1: 松弛感嗰啲叫
0: 系
1: 松弛感。
0: 我系觉得冇安全感嘅，真系老实讲句，因为我会
1: 连我哋四柴机师都话冇安全感啊。
0: 系啊，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系改后一班航班咧。我等嘅時間會更長啊！呢樣係我會即係比較介意嘅一個問題咯。咁如果我係提早半個鐘或者即係甚至提早一個鐘啦，去到機場嘅話，咁我最多都係等嗰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啫嘛。但係如果我等下一班航班咧，可能我會等兩個鐘、三個鐘，甚至會即係如果下一班冇位嘅話咧，可能我會等更加長嘅一個時間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會情願咧提早更加多咁樣去到機場咯。所以你話提早十分鐘。如果對於我嚟講啊，對於我嘅習慣嚟講咧，係基本上係冇影響嘅。因為我會計數咧，係計起碼我會喺呢、這個飛機起飛啦，或者係登機之前咧，最少半個鐘頭咧就辦好曬手續啦，入到去嗰個登機口嗰個位置嘅，起碼半個鐘頭，即係我會預住咁樣嘅一個時間咯。咁、所以咧就。我自己會覺得阿小虎咁樣嘅操作呢其實有多少一個冒險嘅。
1: 係啊。
0: 佢有可能呢趕唔切嘅時候呢
1: 即係去到個時間臨界點好危險。
0: 就算嗰個飛機係冇提前十分鐘咁、如果你趕唔切嘅時候呢其實你呢個嘅機票嘅費用呢你係白俾嘅。因為你都冇到場你肯定係冇得退俾你㗎啦。
1: 啊就家裡有框就不介意啦。
0: 咁啊。
1: 睇返我哋佛山街有留言啦。我哋見到要多啲黎維威佢就話啦前兩年廣交會呢佢有個客就在英国飞过来参会顺便周边玩、上机要回英国那天提前十几分钟去到登机口都说不给他上飞机了说过了时间了跟着呢、這个客就在禁区里面被各个部门订来订去说成好几个钟先到出到来还、要补多几千元的才换到后一日的机票哇都几金门是咯咁啊！呢位仁兄咧就话下次都唔会再飞白云机场。
0: 唔系，其实呢个应该同机场冇关嘅，应该系同
1: 唔系
0: 机
1: 场，系应该系航司嘅问题。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应该。我唔知咧，系外籍人士咧，即系攞护照嘅嗰个处理方法系点样咧？即系好似我哋咁样，系出发嘅时候咧，就已经办呢个值机嘅手续嘅，即系话即系包括拣位啦，或者系去办呢一个嘅即系电子登机牌啦。
1: 啊 ，book 定先啊，
0: 系即系会办呢个手续嘅。基本上边咧，你办咗呢个登机手续嘅话咧，佢必须要等埋你嘅。咁當然啦，我唔知道要多啲維一維嘅客户咧，當時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會係即係仲有十幾分鐘啊，就起飛啦。咁會唔會呢架飛機係已經關咗門咧？即係需要去推出咧，因為
1: 或者係飛機真係入咗去個嗰、那個佢嘅禁區係嘛、都有可能
0: 嘅
1: 喎、
0: 即係已經向呢一個嘅空管啦、塔台咧就申請咗呢個嘅後推啦，咁、收唔翻噶嘛而且俾你去後推嘅話。你真係嗱嗱聲推啊！如果唔係到下一次咧，唔知幾時先到你推㗎咁樣。
1: 係啊，箭在弦上不可不發嘛。
0: 係啊，咁即係已經著咗呢個發動機啦，咁真係要飛啦咁樣。如果唔係嘅話咧，嗰、那個耗油量咧又真係啊，航空公司可能會對機師亦都有一個考核㗎喎咁樣。咁機師亦都相信會衡量咗即係。 众多嘅一啲原因啦，咁样吓。咁、当然呢个只不过我哋嘅一个猜想啦，咁样。大家即系有冇曾经有过呢方面嘅一个经历咧？
1: 系咯。
0: 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讲讲嘅。
1: 系啊，一齐嚟加入讨论啦吓。
0: 嗯。我哋亦都见到咧，就喺网络上边啦，唔少嘅网友咧，亦都系支持阿小虎同学嘅吓。咁、包括咧就话啊，有啲朋友就讲啦，就支持较真嘅人啦，咁样。咁亦都有网友咧就话，航空公司咧随意咁样去取消航班咧，或者系更改航班咧，似乎系唔需要承担任何嘅责任嘅。咁啊，旅客一旦退票改签咧，系要俾手续费嘅。呢个就系唔对等嘅条款啦，咁样吓。
1: 咁即系站喺呢个小虎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又系啱嘅吓。即系啱先讲嘛，我成条出门嘅搭地铁，我啲车或者我搭巴士，我全部嘅时间成本，我重新又要计过一次。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当时系计到踩点噶嘛？你而家搞到失晒预算
1: 啊
0: 嘛？系啊。咁亦都有网友咧，就有唔同嘅一啲睇法啦。有网友就话、提前十分钟飞真系对出发行程有影响咩？我呢种至少提前两个钟头到机场先至放心。哇，咁啊早得啲，提前两个钟头。
1: 系啊，咪就系人等机啊嘛。
0: 系啊，咁有网友就话我坐飞机咧，起码提前一个钟去到机场嘅，唔会将啲时间咧计到咁准嘅。啊，翻工都提前半个钟头到，即系去斟个水啦，冲壶茶啦，悠悠闲闲咁样，不慌不忙先系噶嘛，咁样
1: 啊。你又啱嘅，松弛感系嘛？
0: 系松弛感。好，时间关系，倾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上边咧去讨论吓。
1: 好，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冯东升，多谢你嘅收听。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1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偏南风两级。随住副热带高压逐渐往西边加强，广东嘅降雨将会进一步减弱。不过喺呢度提醒各位，仍然需要注意防范雷阵雨嘅突袭。咁而未来两日，随住副高嘅日渐加强，高温天气嘅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广东人咧将会喺晴热嘅天气当中迎嚟七月嘅开端。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嘅好季节啦！每一年嘅荷花季都系顺峰山公园嘅重头戏之一。除咗顺峰山公园嘅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落流西华村生地湿态公园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另外，同样在落流镇街的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是一个赏荷花不错的地方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拿起相机，快点去影相出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9: 901交通消息。
13: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刷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呢係慢緊嘅。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呢车仔比较多。南国西路方面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呢都係放緊慢镜嘅。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啊。今日呢是继续进行呢个中考的，咁有啲路段呢已经是实施交通管制，并且是禁鸣喇叭，咁凡请途经考场的车辆以及是公交车呢，请按现场的指示绕行的。好啦，咁今次的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我哋稍后再见。
9: 新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4: 新闻日日如是，
15: 观点总有不同。
14: 顺德公谈世界。
16: 贵州不至有一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大动作，屋企里边有参加高考的细路仔，高考成绩出来之后，600分以上的业主免一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的直接终身免单。佢哋一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父家庭，有助于应助勤学上进的氛围。佢亦有网友批评呢个系炒作升学率同埋过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咁样用清白免单博眼球嘅时候，本质上系喺度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嘅主流导向。佢嚟啲嘢我就唔探讨啦。要探讨嘅系利不展系由边个嚟出嘅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嘅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有明确的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擅自支配收益的权力。如果你不奖金由物业公司出，咁我哋亦就不必过多咁样指手画脚。之但係假如呢一笔支出係从小区公共收益里边列支，咁有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呢？佢哋物业公司唔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㗎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嘅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这个就损害了广大业主的权益，这份福利的性质自然就变了味。另外物业升落的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实是你利益的物业公司做的吗？当你的服务不尽人意的时候，业委会炒你利益的公司，咁新公司承唔承认你之前嘅你一个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唔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佢用终身免费你承诺，佢呢样嘢就为日后嘅纠纷埋低伏笔。佢当然啦，物业公司亦喺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清。佢由此可见，呢一份体处暖心嘅助考福利，实质是越界的营销炒作。
17: 顺德公谈世界，
16: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1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0: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2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 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3: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零八分下，正式开始我哋今日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今日咧系7月1号啦，2026年下半年咧，从今日开始咧就可以讲系正式开启啦吓。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啊，一转眼咧半年就过去啦。唔知道大家咧年初定嘅嗰啲小目标完成咗几个咧吓？嗱，如果未完成，其实都可以继续努力噶，冇所谓噶，因为仲有半年嘅时间啊去奋斗噶吓。嗱，不过咧下半年啱啱开始咧呢度嘅话咧就。

一个嘅实打实嘅一个福利系送上门嘅吓，同屋企里面嘅呢啲小神兽啊有关嘅吓，咁啊一啲家长朋友咧都系会息息相关有关系嘅吓，咁啊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仲系未到三岁嘅吓。喺度纠结紧要唔要送呢个托育呢，或者呢已经系喺度托育紧嘅，咁但系觉得呢个费用啊有少少吃力嘅，咁呢条消息嘅话呢，大家可以听清楚少少啊。嗱，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嘅2026年惠民托育券呢已经系正式开始发放㗎啦。咁即日起到到8月嘅31号全省三岁以下嘅婴幼儿家庭呢都可以领㗎。咁好多家长呢可能会考虑到啦。咁托育到底系好唔好呢，小朋友咁细嘅话呢送去得唔得呢，咁其实好多家长呢特别系一胎嘅家长呢系会特别会担心会纠结呢啲问题。咁其实呢两年大家如果系有留意嘅话呢，你会发现广东一直都喺度推呢个普惠嘅托育，从2024年开始呢发呢个托育券嘅。咁到到而家呢其实已经系发咗超过几多张啊？67万张啦，咁咧亦都系帮家长悭咗400多万嘅呢个托育嘅费用吓。咁今年嘅托育券咧就有少少特别吓，有少少特别系有两类嘅吓。当然两类都系非常之实用嘅。咁第一类嘅话咧就系呢个体验券啊，体验券系分5日同埋10日两个档嘅。如果咧你仲未谂好要唔要送去托育啦，或者唔放心呢个托育机构嘅环境等等呢啲问题嘅话咧，可以先领一张呢个体验券啊，免费咁样去试几日。咁有好处嘅，可以睇睇我哋小朋友适唔适应啦，睇下老师专唔专业啦，睇下呢个托育机构嘅环境啊，你中唔中意、舒唔舒服等等呢啲，再去决定啊。咁呢个就系体验券。咁另一种嘅话呢就係消费券啦。消费券係分500啦、1000啦、1500同埋2000嘅4个档，可以直接咁样抵扣呢个托育嘅费用。咁讲白啲呢就係真金白银咁样去帮你悭钱啦，最高可以帮你悭2000蚊㗎。嗱，咁值得一提嘅系咩呢？今年嘅呢个券种嘅适用范围仲喺度扩大紧嘅，咁唔单单系托育机构啦，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啦，呢个托幼一体化院所啦，社区普惠托育点呢啲都可以用到嘅吓。咁亦即系话咩呢？亦即系话你身边嘅可以用券嘅地方会更加之多吓，呢个选择呢亦都更加之多啊。咁有朋友听到，有家长朋友听到啦，咁有啲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啊，唔知道点样领啊，点样去领呢，咁好简单啊，打开微信搜索呢个月健通小程序，月系粤语个月，健系健康个健，通系通知个通，月健通小程序。咁入咗去之后呢可以搵到智慧托育专区，跟住按呢个指示操作就 OK 㗎啦。咁全程都系线上办理嘅，唔使跑腿啦，唔使填一系列嘅成堆嘅表啦，可以话零门槛线上办同埋秒申领啊。非常之方便啦。咁方便归方便啦，你要身边嘅呢个机构多先得㗎，係咪？咁顺德呢边有几多家嘅机构可以用到呢？咁一共又系有24家嘅。咁顺德系有24家，亦都系佛山五区里面最多㗎啦，系覆盖咗大良啦、北滘啦、乐松啦、龙岗啦、君安啦等等多个嘅镇街嘅。咁如果你想有兴趣嘅送小朋友去托育嘅话呢，可以喺就近揾一家试下先啊，其实选择咧仲系好多嘅啊。好啦，咁领咗券之后点样去用咧？这个亦都系非常之简单啊。咁如果你系搜索到呢个月健通之后嘅吓，你系去到呢个智慧托育专区，咁按指示操作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到呢个票券嘅详细
页面嗰度咧，点击查看适用嘅机构吓，你领咗之后，你就可以点去呢个查看适用机构，拣好目标机构，再点用券，跟住咧输入抵扣咗之后嘅呢个实际支付嘅一个金额嘅话，提交确认就可以噶啦。

咁成个过程呢其实都好快啊，几分钟就可以搞得掂㗎啦。咁最后都讲句老实话啦，而家呢讲真养小朋友嘅成本大家都知㗎，奶粉啦、尿片啦、早教啦，係咪托育啦，其实边一样都唔系小数目嚟㗎，2000蚊其实对于好多家庭嚟讲虽然唔算咩巨款，但係悭得啲就得啲㗎嘛，係咪？尤其系嗰啲呢喺度考虑緊送托嘅或者呢有一啲喺度犹豫緊嘅一啲家长嚟讲嘅话呢，这个当中嘅两种当中其中一种嘅呢个体验券呢，就可以真係令到你零成本去试水下。消费券可以帮你去减轻长期嘅一个负担下。确确实实呢系一啲好实在嘅一个福利嚟㗎。咁活动呢系持续到8月31号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哈，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今期同大家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嘅柴米油盐有关嘅话题。奇瑞咧就推出咗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呢个细分市场喺顺德嘅前景咧充满期待。点解咁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嘅痛点就系限行啦。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咧。车尾箱从来未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不方便。奇瑞这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着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的路段呢它都可以畅行无阻。这一点对顺德这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的城市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了，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普遍不低的，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咧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就梗系要两部车才可以实现啦，一部是面包车拿来开工，另外一部是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咧，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是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搵协顺龙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7: 好，咁头先嘅话呢，我哋就傾完呢个托育券啊，就讲到呢即係三岁以下嘅，咁有小朋友嘅家庭呢即係可以悭返一笔㗎吓。咁但係呢，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已经係过咗三岁㗎，甚至已经係上咗小学嘅话呢，嗱咁暑假嚟啦，最头痛嘅就係屋企里面呢个小朋友啊，两个月到底点样安排佢好呢啊。即係有时已经唔係讲到钱嘅问题㗎啦。是讲到即是成个暑假的一些安排的问题啊，即是希望呢他在暑假里面啊可以是有些做啦，可以学到些东西啦，可以充实一下脑袋啦，是不是啊，那同时呢亦都可以等他享受一下。

0: 咁呢个基地呢就喺广州花都嘅，係配有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同埋到咗之后呢，第一件事就係换上呢个机长服啊，变身成为中国小机长。哇，呢个仪式感真係直接拉满嘅。好啦，咁呢七日里面呢学啲乜嘢呢到底下。小朋友呢可以体验到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啦，坐喺高度还原嘅一个民航客机嘅驾驶舱里面，挑战唔同嘅航线，唔同嘅天气下嘅一个飞行嘅任务啊。咁仲可以呢亲手去制作1020嘅战斗机模型啊，航模，从零件组装到呢个细节打磨，了解飞机嘅构造啦，同埋飞行嘅一个原理啊。咁仲有係咩呢？仲有就係白云机场嘅探秘啦，咁可以走入真正嘅航站楼里面，近距离呢去观看飞机嘅一个起降啊。咁唔单止呢啲，仲有咩呢？仲有航空急救啦，与乘务体验啦，学习点样去应急逃生同埋生存技能啊。咁当然仲有一啲好玩嘅，就係无人机嘅体验啦，同埋 3D 打印去感受科技嘅魅力㗎。咁除咗航空主题呢，行程里面呢仲有安排得满满，可以等小朋友去玩嘅，去感受一下嘅，就係可以安排去到广州嘅呢个融创乐园去玩一日。咁有飞越广东啦，花车巡游啦，呢啲嘅一啲节目，等小朋友可以劳逸结合㗎。咁讲到出行嘅话呢，可能好多家长朋友首先会担心一个问题，就咩呢？小朋友一个出去嘅话，独立出门嘅话，安唔安全呢到底啊？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嘅，住宿呢係四人一间房嘅，咁一人一张床，有老师係通宵去查寝啦，男女係分开住嘅，咁师资配比係1:4-1:6，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被照顾得到嘅。加上呢全程係会购买300,000嘅旅游意外险啦，同埋600,000嘅研学综合实践险嘅。这个课程啊，这个路线嘅话呢，今年我哋暑假呢係开咗好几期嘅，开咗好几期，係适合6-16岁嘅小朋友独立参加嘅。咁价钱方面又系几多呢？价钱方面呢，市场价係5,980。咁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呢，如果你呢一刻嘅话你係喺度听緊我哋收音机嘅，我哋可以俾到一个好大嘅优惠同埋福利你，只需要几多？只需要5,280，可以直接帮你悭返700蚊㗎。想报名嘅家长呢，可以致电或者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大家可以记一下 ,180-2818-0609, 180-2818-0609。加咗之后呢，记得备注小机长，我哋嘅小助理呢会帮你去对接呢个报名嘅事宜嘅。其实呢，好多小朋友其实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飞行梦啊，这个夏天呢可以送佢去做一次中国小机长啊，等佢喺呢个蓝天白云之间遇见更加大嘅世界啊。名额有限，感兴趣嘅家长揸紧时间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啦。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咁头先呢我哋就傾完呢个中国小机长航空夏令营啊，咁係讲到七日六夜啦，即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呢飞上蓝天啊，开眼界长见识㗎，係咪咁确实啦，係一个非常之高端大气嘅一个选择啊，价钱方面都好实惠啊，5280是七日六夜的小朋友呢回到来呢可以真是跟你谈得几年的谈回这个话题啊。咁啊，亦都有家长朋友咧，会提到吓，喺我哋留言区亦都提到，佢话即系小朋友暑假系有两个月咁长噶，有冇一啲更加灵活嘅方案咧吓？唔使离屋企好远嘅，啊，唔使离屋企好远嘅，近近地嘅吓，费用咧亦都更加亲民一啲嘅。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令到小朋友学到嘢嘅，唔会虚度光阴嘅嗰一种啊，梗系有啦。而且咧，仲喺我哋顺德本地嘅吓，仲喺你屋企附近嘅嗱。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吓，就系另外一个嘅，就系我哋顺博训练顺博培训中心2026暑假王牌营啊。咁咧有两款嘅爆款型系任你去拣嘅，一款系无人机科创型啦，同埋篮球得分型啊，十日一期。每日咧都系包午餐啦，同埋包材料，只需要1000多元就可以搞得掂啦。关键系乜嘢咧？关键系小朋友咧喺营里面啊，玩嘅系无人机啦，打嘅系篮球啦，学到嘅系真本事，而唔系成日喺度睇住手机睇住屏幕咁样过一日嘅吓。好啦，嗱，讲到咁吸引啦，咁究竟呢两个营具体学啲乜嘢呢？係适合点样嘅小朋友呢？我哋一个一个咁样去讲吓。咁先讲讲呢个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啦，係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去参加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十日嘅话1000多元啊，仲包餐，究竟可以学啲乜嘢啊？其实都好多嘢学噶，你可以听一下。咁从零开始啦，可以令到小朋友亲手咁样去做一架可以飞嘅飞机，跟住可以亲手组装一啲橡筋动力飞机啦，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啦，跟住咧亦都可以喺电脑上面去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学习点样安全咁样去操控佢吓。咁仲有而家好火嘅呢个无人机足球啊，3对3对抗嘅，保证呢你屋企嘅小朋友啊玩过之后呢都系非常之 high， 玩得非常之开心啊，都非常之吸引我哋嘅一啲小朋友啊去玩嘅。咁啊，仲有咩呢？仲有航拍啦，编程飞机啦，竞技结营啦，一条龙全体验啊，15人一个小班，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上手实操嘅。咁啊，十日嘅课程只需要几多呢？只需要1580，係包午餐嘅，包所有嘅材料，两个模型仲可以将佢带返屋企啊。咁啊，计起身呢1日1000多元，比你送去普通嘅一啲托管班呢仲要抵啊。好，咁呢个呢就係呢个无人机嘅暑托营啦。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呢唔係嗰种平时即係可以坐喺度咁样好认真咁样去砌模型啦，或者係比较专注咁样去做一样嘢嘅，而係咩呢？而係精力好旺盛嘅，坐都坐唔住嘅吓，咁嗰一种嘅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篮球得分营啊。咁篮球特训营嘅话呢，佢係比我哋嘅无人机暑托营呢係平100元，十日呢只需要1480，同样都係包餐包材料㗎。记住下，中午嘅话食嘅唔係食嗰啲饭盒，而係食围餐嘅。咁呢度嘅训练呢唔係随便咁样去跑跑头头嘅一个篮球嘅特训营啦，而係将运球啦、投篮啦、传球啦、身体素质拆成4大板块啊，每个动作呢都练到扎实之后再往下走嘅。而且呢係特别注重呢个战术嘅教学嘅。咁挡拆系点样跑啦，跟住呢个协防系点样换啦。等小朋友呢唔单止係学识打球，更加系令到佢学识懂球啊。咁加上呢个作业方面呢大家都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呢佢上昼就系写作业嘅，下昼呢就有2-3个钟去训练嘅。系劳逸结合啊，返到屋企呢家长都唔使催佢写作业㗎。咁关键呢係悭钱悭事啦，十日嘅课程包午餐包材料，冇任何嘅隐性嘅消费啊，咁唔需要担心报咗班之后呢仲要买呢样买嗰样啊。 而且咧结营仲会有对抗赛同埋一个证书嘅满满嘅一个仪式感啊！小朋友觉得有成就感，家长咧亦都会觉得哇呢、這个钱花得值啊！好啦，咁如果要咨询了解嘅各位朋友咧，可以点样咧？可以咨询一下我哋嘅热线，联系一一老师，大家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嘅吓，1803889-0136，1803889-0136，可以揾一一老师。咁上课地址咧就喺顺博创意园。D 座啊，嗱，暑假两个月，与其咧等小朋友日日对住屏幕，不如嚟到顺博去参加一下呢个暑托营啊！咁可以喺运动里面去强健体魄啦，一系咧可以喺呢个科技里面去启迪智慧吓，而且咧呢个名额系有限嘅，先到先得吓。感兴趣嘅各位家长可以揸紧时间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吓。咁我哋去一下客户广告嘅声音，我哋翻嚟继续倾。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食不到奶味。自己也都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整了成日仲是唔对路，唔是火候过咗，就是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琪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法，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2，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3: 我要，我要，
14: 算我一个，
15: 算我一个，
16: 我要，我要，
17: 算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尤斯克·久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7: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刷卡，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头先呢就傾完係我哋嘅小朋友点样去放电啦，咁接住落嚟呢继续傾嘅就係一个好多家长呢其实都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啊，就係暑假一到呢小朋友呢日日喺屋企又食又飲係咪体重呢爸爸声係往上去涨㗎。咁咪都發現呢其實身邊好多家長朋友都會有一系列嘅一個疑問啦，就話點解我成日睇住佢食嘅話叫佢少食啲嘅，亦都逼住佢多啲運動嘅，點解個體重係冇下降甚至呢係越減越肥嘅呢？咁其實呢好多小朋友減重失敗從來都唔係唔夠努力，而係咩呢？而係方法冇用啱啊。今日呢我哋一齊嚟傾傾 90% 嘅家長呢都喺度踩嘅呢個四個坑下，睇下你屋企有冇啊。咁第一個坑係咩呢？第一個坑就係減重呢就要少食啊，呢一個坑下。好多人都係咁樣認為嘅，就係、是、如果要減肥嘅話一定要少啲食係咪？咁好多家長呢就直接照搬返自己減肥嘅一個方法啦，唔俾小朋友食晚飯啦，餐餐都係黃瓜啦、雞蛋啦，將主食都全部戒曬佢啊。咁但係呢問題係咩呢？問題係小朋友係喺度長緊身體㗎，同你唔一樣，咁係需要充足嘅能量啦同埋營養嘅。如果係一味嘅節食嘅話，呢、這個蛋白質啦、鈣啦、鐵啦呢啲嘅關鍵嘅營養其實都係跟唔上㗎，唔單止係生唔高，仲會影響注意力同埋記憶力添。更加麻烦嘅系咩呢？更加麻烦嘅系一旦恢复正常食饭嘅话，身体就会因为呢、這个饥荒记忆疯狂咁样去囤积脂肪啊，结果呢哇比原来仲要肥啊。咁所以医生就话啦，等小朋友挨饿嘅呢一个减法呢一定系错误嘅减重嚟嘅。咁第二个坑系咩呢？第二个坑系大量嘅运动就可以减重啊。嘅好多家长咧一上嚟咧就要小朋友每日咁样去狂跑啦、狂练啦，练完之后咧仲会嚟一句：哎呀，辛苦啦吓，奖励你一杯奶茶啦咁样。咁结果咧，运动消耗嘅热量咧，一杯嘅奶茶咧就补翻晒翻嚟啊，仲要补足添。咁仲有啲呢就覺得即係散步係運動啊，散步就係運動嚟嘅，每日帶小朋友去散步就覺得哎呀咁就完成呢個運動啊。嗱，醫生就提醒啦，減重呢係一定要運動啊，咁飲食嘅話亦都一樣要揸嘅，單純係靠運動嘅話幾乎係白費㗎。咁初期嘅話呢要以全身嘅有氧嘅運動為主啦，強度呢仲要係達到有效嘅心率，你求其咁樣去散下步，求其咁樣去撩個彎嘅話係遠遠未夠㗎。好，咁第三个坑呢就係咩呢？全家双重标准。一边呢好多家长叫小朋友少啲食多啲喐係咪，咁自己嘅话呢就喺度熬夜啦、睇手机啦、零食係不断喺度食啦，晚饭就大鱼大肉啦。哇，如果你係小朋友嘅话你会点样諗呢？係咪即係凭咩要我食苦，但你哋嘅话就喺度享受大鱼大肉呢？研究呢就表明啦，父母肥胖嘅话小朋友肥胖嘅风险系会增加2到3倍嘅。咁呢个唔单止系遗传啦，更加多嘅系咩呀，家庭飲食习惯嘅影响啊。减重唔系小朋友一个人嘅事啊，系全家共同嘅一个行动嚟啊。好，咁第四个坑系咩呢？睡觉同体重系冇关系嘅咁样。咁其实好多家长都系咁讲㗎，瞓觉嘅话同体重系冇关系啊，所以唔使注意㗎。小朋友日日挨夜写作业嘅、刷手机嘅、睡眠唔够、体内嘅呢个瘦素同埋饥饿素分泌就会乱啦，结果呢就系越瞓越少，越食嘅话就越想食嗰啲咩呀，高热量嘅一个食物啊，咁第二日呢就会冇精神啦、懒得喐啦，更加恶性咁样去循环啦，呢个不断咁样进行呢个恶性循环。咁医生就提醒啦，等小朋友早啲瞓，一定要瞓够，本身就系一个减重嘅其中一部分嚟㗎，千祈唔好睇小呢个瞓觉嘅呢一回事啊。咁讲老实啦，我哋做家长嘅其实都恨不得我哋小朋友可以食得好啲，系嘛，长得高啲，体重亦都标准啲。咁但系有时咧越用力，结果咧 系会越差嘅吓，咁啊一定要注意呢四个坑，睇下你屋企中咗几个吓。咁啊，如果你系真系踩过坑嘅，其实都冇所谓吓，最紧要咧而家开始改，其实仲系嚟得切嘅。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我哋倾完呢个小朋友嘅体重啦，吓，倾完呢个暑假嘅一啲安排啦，嗱，讲咗咁多咧，其实都系一啲操心小朋友嘅嘢，系咪？咁我哋今日咧，嗱，节目最后一条咧，一定要留俾自己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即系一到夏天嘅呢个时候咧，成个人咧都感觉好似被抽干咗咁样啊！朝头早咧闹钟可能响成日啦，响一大昼咧都起唔到身嘅啊，或者中午咧食完饭咧呢个眼皮打晒胶嘅，或者下午三四点咧就头脑咧就发晒点讲咧发晕咁样啊，好似问咗江湖咁样嘅。咁晚上嘅话咧，瞓喺床上面，明明好攰，但系咧唔知点解个脑仲系停唔到落嚟嘅。大家有冇遇到咁样嘅情况咧？吓，其实好多朋友咧，如果遇到咁样嘅情况咧，可能好多都唔以为系哦，自己即系近排可能真系懒咗啦，吓，系懒嘅原因系咪？其实唔系嘅，吓，系身体咧喺度同你讲，佢需要被好好咁样去照顾一下。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咁样嘅一个情况呢？因为呢夏天到啦，吓，夏天到啦，我哋出汗比较多嘅，消耗会比较大嘅，咁人就会点样啊？人就会容易虚啊。有啲朋友呢斋係要靠呢个每一日嘅咖啡啦，或者浓茶啦，其实靠呢啲嘅话其实都唔系办法㗎。呢啲嘅话呢只不过系帮你去解一时嘅困倦吓，但系你身体里面嘅缺乏嘅嘢呢你仲系缺乏嘅吓，系一定要去学识点样去补充佢啊。咁懂养生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夏天都系要补嘅，咁但系呢夏天系清补唔系大补，系温和咁样去调佢啊。咁今日呢同你讲嘅唔系一啲新鲜嘢，而系好多顺德人屋企里面本来就会有嘅，或者你平时都会饮开有饮过嘅，就系我哋顺德酒厂嘅红丽力酒啦。中华老字号顺德酒厂出品嘅，咁呢个力酒里面呢佢会有黄精啦，有枸杞啦，有龙眼肉啦，当归啦，人参啦等等超过25种嘅药食同源嘅一个食材啊。咁基酒都好关键嘅吓，基酒嘅话呢一定要系用呢个纯粮酿造嘅米酒，经过呢个陶缸嘅储存陈酿啊。是要经过呢啲步骤啊，去制作，咁样饮出嚟嘅话呢饮起身呢唔会冲唔会辣，入口呢会比较纯油啊。嗱，每一日一小杯嘅话，咁你可以常温饮啦，或者呢你亦都可以点样呢，亦都可以有啲朋友夜晚饮嘅，可以温一下佢啊，热少少啊，有少少温度咁样去饮就会好舒服啊。咁加上呢力酒里面佢唔会加一啲乱七八糟嘅嘢喺度啊。天热咧冇胃口吓，饭后一小杯啊，开下胃，或者日头你觉得攰嘅，夜晚临瞓之前亦都可以嚟一小杯，等我哋嘅身体咧慢慢咁样放松落嚟啊。咁你可以觉得养生呢件事咧，其实真系冇咁复杂嘅。咁除咗係直接飲呢，有啲朋友其實好多嘅飲法啦，即係例如呢我哋一啲年輕嘅朋友呢，咁你可以放啲冰落去飲都係 OK 㗎，或者呢你可以點樣呢，你可以調酒，好似雞尾酒咁樣調各種嘅飲料，根據自己嘅呢個口味，自己嘅喜好。咁仲有好多嘅飲法啦，例如係可以煲呢個養生水啦，甚至你煲湯嘅話你都可以放半支落去啊，因為煲嘅呢個過程當中佢嘅酒精會揮發嘅，咁佢裡面嘅一啲有營養嘅一啲元素就會保留落嚟啊。咁甚至咩呢，甚至打邊爐啦，打呢個牛肉火鍋啦，大家都可以放半支放一支落去，咁嘅話呢出嚟嘅話，如果你係打邊爐打火鍋嘅，打呢個牛肉火鍋就變咗呢個藥膳嘅牛肉火鍋，非常之正㗎。試過嘅朋友都知道佢呢個藥材味呢真係非常之濃㗎。 系啦，咁啊，养生呢样嘢咧，就大家唔好谂到咁复杂吓。除咗系暑假要谂我哋嘅小朋友嘅一啲安排吓，大家一定亦都要记得对自己好啲，千祈唔好唔记得咗自己吓。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呢亦都先到呢度啦，希望呢即係你操心完小朋友之后亦都一定要记得对自己好少少哈。咁今日呢评论区都好多朋友喺度留言啦，咁其中我睇到一位叫黄伟乐嘅一位朋友，佢点咗一首歌，希望我哋可以播一下嘅，就係咩呢，就係陈奕迅嘅《与你常在》，送俾佢。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到85%，吹偏南风两级。随住副热带高压逐渐往西边加强，广东的降雨将会进一步减弱，不过在这里提醒各位仍然需要注意防范雷阵雨的突袭。而未来两日随住副高的日渐加强，高温天气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广东人将会在晴热的天气当中迎来七月的开端。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的好季节了。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除了顺峰山公园的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落流西华村生地湿态公园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另外，同样在落流镇街的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是一个赏荷花不错的地方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拿起相机，快点去影相出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FM 九零一真系得
1: ，FM 九零点一
2: ，FM 九零点一。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10:15。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5: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6: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5: 第二，要补充足。

0: 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3: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

0: 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吗？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剩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拣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

天如无过去，沉默里

0: 6:46。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度。

0: 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偏南风两级。随住副热带高压逐渐往西边加强，广东嘅降雨将会进一步减弱。不过喺呢度提醒各位，仍然需要注意防范雷阵雨嘅突袭。咁而未来两日，随住副高嘅日渐加强，高温天气嘅势力范围逐渐扩展，广东人咧将会喺晴热嘅天气当中迎嚟七月嘅开端。夏日炎炎，又到赏荷花嘅好季节啦。每一年嘅荷花季都系顺峰山公园嘅重头戏之一。除咗顺峰山公园嘅湿地花海可以赏荷花之外，乐流西华村生地湿态公园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另外，同样喺乐流镇街嘅黄连涌古口庙公园，同样都系一个赏荷花唔错嘅地方嚟噶。感兴趣嘅朋友就不妨揸紧时间攞起相机，快啲去影相出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交通消息。
2: 早晨，早晨，嚟到11:02，刷新下交通情况。咁而家喺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而龙高路嘅镇南西路往西桥方向同样布慢。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系行车缓慢。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系比较缓慢啦，请大家多加留意。今日继续是进行中考的，顺德容桂的容女中学、文华中学、爱国与高黎学校为中考考场，周边的东星大道、昌宝西路、华容四路、贵州大道中等呢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并禁鸣喇叭，途经车辆请注意避开考场路段。再次提醒各位，现时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龙高路镇南西路往西桥方向行车有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7日，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鸡恐恐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弯脊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

0: 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日时喺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有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同样布慢。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咁双方向咧都系车多嘅。鬼鬼入施工，顺德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系9月份。另外提提各位，今日继续系进行高考、中考嘅。咁啊，中考方面咧，顺德容桂嘅容理中学、文华中学、外国语高黎学校为中考考场。咁周边嘅东星大道、昌宝西路、华容西路、贵州大道中等咧，禁止系车辆驶入嘅，并且系禁鸣喇叭。途经车辆请注意避开考场路段。以上就今日顺德901嘅交通消息，我哋下次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

0: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FM 九零一，新频道。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2-3388。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南汉的时候，在广州河南有一间千秋寺，这间千秋寺是28寺的南七寺之一，在南汉灭亡的时候已经被人烧了，后来就变成民居。在宋元明的几百年里面，陆陆续续有僧人在这处起佛堂。上刻起皈依佛祖之后，海童寺就用了他捐出来的琉璃瓦，起了天王殿和其他亭台楼阁，就连香积徐和大斋灶都是用泥砖所起。后来这些砖就成了很多玩古玩的人搜罗的对象，那些人就用一些普通砖换下换下就替换走晒了。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和修葺，海童寺的面积达到10多万平方，同光孝寺、华林寺、陆容寺就并称为广州四大丛林。但自从用了上刻起的砖瓦之后，那70万的冤魂就似乎依附在这处。清朝有一个人叫张林，写了一首诗，他就游海童寺。这首诗是这么写的：面色增修初，屠城尚繁约，70万冤魂，高血屠丹镬，僭业养佛祠，低眉惨不落。康熙五年，亦就是1666年，海童寺的大殿就起好了。海童寺呢，它是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的。第一个，寺院是没有钟楼，但是它呢就以钟声而出名。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讲开就有段故事。相传上刻起就铸了2个幽冥大钟，一个就在大佛寺，一个就在海童寺。每日朝早寺院就敲钟，隔光和应，惶惶悠扬。上刻起呢铸造的铁钟就不止这一对，还有小北下堂的太平庵，现在又叫做白云庵的一个500多公斤的大铁钟。这个钟啊，通高是1.24米，那个口径啊差不多1米咁滞，92公分。这只大钟呢还有一个兽形的钟耳的，亦就是挂住钟的钟楼啊。咁呢个楼高呢大概係31公分。钟体上面刻咗一啲铭文，呢铭文就记载咗上刻起点样攻陷广州嘅事迹。我谂一听到呢啲树呢，可能会有人问我：喂，呢个钟仲喺唔喺树㗎？而家喺树。嗱，呢隻钟呢喺1982年嘅时候喺太平庵嘅遗址嘅树俾人发现咗，收尾就移交到广州博物馆嗰处收藏。海童寺嘅第二个奇特之处啊，就系寺里边就只有16尊嘅罗汉像。咦？有啲人难免亦都会问啦：喂，我哋平时听我话咩18罗汉，或者讲系500罗汉，咁点解海童寺得个16个噶？系咁嘅。海童寺原先真的有18个罗汉的。只是有一年济公和尚就扮成一个乞衣就去到海童寺。乞点知道海童寺的方丈就睇佢唔起。于是济公就将两个又烂又邋遢的布袋就放在大典书。咁请个住持呢就派人帮佢担到韶关的南华寺那边。讲完之后，济公就噔噔声冲上大殿，对住18罗汉就嗌咗一声：你哋听到未啊？老和尚叫你哋帮我担行李啊！ 点知道佢咁样嗌，果然真系有两个罗汉喺堂上边啊跳落嚟噃，担起个烂布袋，跟住济公噔噔声就走咗啦。咦、哎、呀，咁样一嚟就吓到海童寺嗰啲和尚啊，个个脚仔都软晒。谂啊，从此之后呢，呢、这个海童寺啊剩低16个罗汉，而南华寺嗰边啊，佢系有502尊罗汉像嘅。嗱，如果你唔信嘅，咁啊，即管过去睇下。海童寺仲有一样比较奇怪嘅嘢，就系、是、寺里边就有一棵喺明朝万历年间种嘅鹰爪兰。咁啲广州人话，未有海童就先有鹰爪噶啦。而关于呢一棵咁嘅植物呢，喺民间就有好多流传嘅故事。嗱，相传啊，海童寺嘅原址呢，是一个叫做郭龙岳的有钱佬的园林来的。有一日，这个有钱佬就说不见了一对翡翠的玉扣，怀疑是这个婢女偷了，但是个婢女说没偷到，但是主人就不信他，所以这个婢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跟着就走了出去，嘣声下就跳落个井树自尽。哎呀，大吉利是，收尾这个有钱佬找人将这个井就填了。谁知这个井填了没多久之后，竟然就生了一棵鹰爪兰出来噃。

啲人就话呢棵鹰爪兰啊，系呢个婢女嘅魂魄嚟啊！咁从此之后，呢、這个花园就怪事连连啦。经常喺晚头黑就听到有个女人喺树喊嘅声音。咦、呀，乜咁得人惊噶？嗱，呢啲咧只不过系传说啫。到咗最后，呢、這个圣国嘅有钱佬嘅家境啊慢慢衰落，咁所以嗰啲和尚啊就买咗呢一块地，就改建成一间佛堂。明末清初嘅时候，有一个叫做程可则嘅人，佢写咗一首《咏海棠子·鹰爪兰》嘅诗。呢首诗系咁嘅：绿苑多灵异，繁花总不同。难开鹰爪绿，单结马鹰红。坊间呢就成日传话鹰爪兰花神，如果有人冒犯咗佢咧，一定会遭殃嘅咁。所以整整下就好多人走去拜呢棵鹰爪兰啦。嗱，一直到而家呢棵鹰爪兰咧依然系枝繁叶茂，生得好靓。海棠子仲有一个奇怪之处就系、是、寺里边嗰啲和尚咧，个个都系满腹珠玑，吟诗作对，出口成章就乐不敢受，乜竟然博得狮窝嘅牙青。啲和尚嘅诗甚至成为独树一帜嘅海棠派嘅风格，其中有好多诗我唔知道你读过未，包括有《海云禅操集》《虚堂诗话》《惠海小草》《片云行草》等一大批嘅诗集。到咗晚清嘅时候，两广总督张之洞同学正汪明鸾就去到海棠子嘅树慕名拜访。张之洞同埋汪明鸾呢，好鍾意其中嘅和尚嘅诗，咁呢个和尚就叫做宝佛。咁今次佢哋两个去海棠子亦都係专门拜访呢个和尚嘅。咁佢两个去到之后，执事僧就通传俾宝佛听啦，话有两个官嚟拜访你呀、啊、咁。谁知宝佛和尚就回复佢哋话，义工係鍾意和尚嘅诗，而唔系鍾意和尚。讲完之后就对个执事僧话，你讲俾两位施主听，我而家好忙，冇时间见佢哋。讲完之后就抱一甩，跟住就入咗内室。嗱，当时得到上黑起捐献砖瓦嘅仲有大佛寺，我先前都已经讲过啦。大佛寺喺拱北楼嘅西边，即系而家嘅惠福东路惠新中街嗰处，喺明朝嘅时候，呢间寺就叫做龙藏寺。咁呢间龙藏寺嘅身世就可以追溯到一千几年前嘅南汉国。知但大佛寺系咪属于南汉二十八寺之一呢？长期都好有争议。有人话佢喺南汉嘅时候就叫做地藏寺嘅，但亦都有人话呢，佢叫做新藏寺。呢两种嘅讲法，都认为佢系属于南汉嘅二十八寺之一，之但亦都有人话佢系唔在二十八寺之列。点解咁讲呢？嗱，佢哋嘅理由就系话喺二十八寺系有记载嘅寺名里边就冇呢间新藏寺，而且二十八寺啊都系起喺城外，之但呢间寺呢佢系喺城内，咁挨住皇家御苑范围嘅西湖。可能是皇家专用的佛寺来的。只但无论怎样讲都好，到了宋代的时候，随着南汉公园的建筑大部分都被人拆晒，那这一座身世不明的佛寺亦都宣布荒废了。直到元代，这间寺又是重新起过，改了个名叫做福田庵。到明代又是大兴土木，将它扩建，又是改个名叫做龙藏寺。呢间龙藏寺就可谓结构庄严，就香灯黄影啊！之但经过百几年嘅风雨侵蚀，到明代末年，寺庙又一次衰落，到收尾就竟然被官府没收埋添，咪将佢改为咧巡按御史嘅公署。到顺治六年啊，亦就系1649年嘅时候，呢间寺庙突然间火烛，三两下就烧清光了。

0: 康熙二年，亦就话1663年啊，尚克喜咧为咗娶新抱，咁佢嘅新抱咧就系细祖嘅女和石公主，咁娶得细祖嘅女做新抱嘅，咁啊梗系要搞得架势堂啲啦。于是出钱就重新修过呢间寺庙，喺大典嗰处咧重塑佛像嗰啲金身。到咗第二年，呢间寺庙就起好咗啦，咪改个名叫做大佛寺啊。咁喺呢间大佛寺里边啊，有三尊三世佛嘅坐像。呢几个三世佛啊，系用啲靓黄铜嚟铸嘅，每尊高6米，10吨重。咁喺呢三尊佛当中啊，中间咧系释迦牟尼佛，左手掌心向上，平放喺盘室之间，右手结说法手印，乜代表现在。喺释迦牟尼佛嘅左边咧，系阿弥陀佛，左手掌心向上，亦都系平放喺盘室中间，乜右手就放喺右脚嘅菠萝盖嗰处，结垂手接引印，乜代表过去。喺释迦牟尼佛嘅右边咧系弥勒佛，乜双手平放喺只脚嗰处，一只手掌放喺另外一只手掌上边，掌心仰放喺盘室中间，结禅定印，乜代表未来。另外啊，仲有一尊高4米5吨重嘅观音像。咁扫好啲佛像之后，尚克喜呢就写咗一篇叫做《顶见大佛寺记》，跟住就叫人就刻咗落个碑树。尚克喜喺广州开府之后，佢就将自己6个仔全部就送晒入去京师，讲俾人听个名就好听啊，叫做宿卫，实质上呢就系做人质。其后佢嘅第7仔尚之龙呢同和石公主就结咗婚，咁就成为驸马。到康熙6年，亦就话1667年嘅8月，尚之龙夫妇就嚟到广州探亲，尚父就喺大佛寺就设咗为天子祝禧嘅政坛。尚之龙喺京师就请咗班禅大师喇嘛40人嚟到广州，咁呢啲喇嘛就喺大佛寺里面就收咗7749日嘅无遮圣会，所谓斋饮之城嘅世上难得一见咯。大雄宝殿供奉嘅三世佛像呢，佢嘅建筑面积有成955个方，咁喺岭南嘅咁多大佛寺里面都算系最威系佢。整个大殿坐北向南，高30米，面阔7间，进深就5间，台梁式嘅梁架。而所用嘅木料咧，都系啲檀香木嚟嘅，驼峰斗拱结构，简朴古拙，有住明代嘅遗风。到雍正13年，亦就话1735年嘅时候，广州知府刘树咧就重修大佛寺，咁将个面积一路咁扩大，扩到30000平方，并且喺个大典前边就加咗个叫做宣御亭，咁作为宣读皇帝圣旨嘅地方。另外在殿的左手边就起了韦陀殿、迦南殿，辟了佛境、禅林东西2道门。神中带雨，暮鼓和风，疏兴添静，梵音清凉。虽然身处闹市之中，但如果你在佛殿里头，真是有一种超出凡尘的感觉。乾隆年间，呢间大佛寺咧又是扩建，扩建之后整个规模啊，梗系比以前大好多啦。于是啲人啊就将大佛寺、光孝寺、长寿寺、海童寺、华林寺就并称为广州嘅5大丛林。嗱，大佛寺喺近100年里边就经历咗兴衰相寻嘅命运啦。林则徐喺广州禁烟嘅时候，在大佛寺就设了收缴烟土烟枪的总局，负责收缴广东各乡的烟膏和烟具，并且在大佛寺里面专门整一些戒烟药。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大佛寺就麻烦了。到底什么事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

0: 据闻为了清库存和冲业绩，销售员就获得一批的内购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那些以正价落了订甚至已经锁了单的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的感觉了。车时都未摸到，就看着人地用更加低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的车，你说这种是何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的门店，当然就不希望因此而得失那些捧自己场的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给了订金的车主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新的员工内购优惠。但问题来了，消费者之前在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给了5000元订金，竟然就没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噶噃。究竟系回馈市场，定系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们节目派着数的时候快人一步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9-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85%，吹东南风两级。预计未来一个钟头，顺德区的落松、伦教、北教、陈村雷阵雨持续，局部雨势比较大，而且周边不断有局地雷雨云团发展靠近。今日午后顺德的天气都是持续不稳定的，雷阵雨频密，提醒各位需要继续注意做好防御的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在8月14日-16日在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举行。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都可以找到专属的乐趣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贵州北捷有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了一个大动状。屋企里边有参加高考的细路仔，高考成绩出来之后，600分以上的业主免一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的直接终身免单。佢哋一种实打实的助考福利，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和家庭，有助于营造勤学上进的氛围。佢亦有网友批评呢个系炒作升学率同埋过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咁样用清白免单博眼球嘅时候，本质上系喺度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嘅主流导向。佢嚟啲嘢我就唔探讨啦。要探讨的是利不展是由边个嚟出的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有明确的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擅自支配收益的权力。如果你不奖金由物业公司出，那我们也就不必过多地指手画脚。但是假如你一笔支出是从小区公共收益里面列支，咁有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呢？佢哋物业公司唔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㗎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嘅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呢个就损害咗广大业主嘅权益，呢一份福利嘅性质自然就变咗味。另外，物业升落嘅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是一个大问题。你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实是你利益的物业公司做的吗？当你的服务不尽人意的时候，业委会炒你利益的公司，那新公司承不承认你之前的利益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不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却用终身免费你承诺，那这样东西就为日后的纠纷卖低伏笔。当然啦，物业公司也在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清。佢由此可见，呢一份体处暖心嘅助考福利，实质系越界嘅营销炒作。
6: 顺德公谈世界，
7: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8: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 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9: 花盆托盘搞掂，
10: 排水口渠道搞掂，
11: 垃圾杂物搞掂。
8: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2: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4: 好啊。
13: 爸爸。
15: 哎哎。
1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5: 哎，好了好了。
1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4: 我知道，是雪人呗。
13: 嗯，对。
1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5: 啊哈，
1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5: 啊啊，
1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5: 啊
13: 啊，
1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3: 南极和北极吗？
1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8: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去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7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

0: 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同大家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点解咁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啦。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呢车尾箱是从来未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封了大，油耗普遍不低的，8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最识计。而再睇返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係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呢係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返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隻艇。以前啊就梗係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啊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呢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即使是外出亦都没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找协顺农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农，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係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4: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15: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是医务警报啊！
16: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7: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6: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8: 周中时间来到今日的依家有嘢讲节目，晏昼2:32到差不多开始，是可以准备一下下午茶啦。
19: 是啦，咁啊，即系除咗下午茶啦，可能好多朋友仔咧就即系夜晚嗰餐咧都会嗌翻个外卖啦，又或者系出去食啦咁样嘅吓。咁啊，因为咧就亦都即系而家生活节奏咁快啊，咁啊可能有到好多朋友仔都夜收工啦。咁、夜收工翻到去，咁啊一支工又好啦，或者两个人都好啦，都懒煮饭嘅，系咪先？即系你唔同话屋企啦，有老人家。

0: 喺度啦，煮定饭咁啊，固然之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咁啊，所以大家系大家一定要即系多啲赞美啊，因为识捞先敢捞噶嘛，你唔多啲赞美，唔煮俾你食咧，你就唯有嗌外卖嘅啫。嗱，咁啊唔系话嗌外卖唔好嘅，但系咧我哋今日节目咧都会讲就系话，如果日日食外卖嘅话咧，我哋嘅身体会发生一啲点样嘅变化？嗱，我哋咧。由节目开始我哋两个做嘅时候啦，已经开始嘅就系不断喺节目当中咧就会讲一啲嘅事情啦，咁呢一啲嘅事情咧，包括话我哋会讲到就系话，你每日会做啲乜嘢对你嘅身体会产生啲点样嘅影响嘅。我哋唔系话去制造一个焦虑俾大家，而系希望咧大家更加好去认识自己嘅身体，你自己做嘅呢啲行为咧对自己嘅身体会产生啲点样嘅影响啦。咁自己系即系。点讲咧？系对得住自己嘅身体咯，你做嘅嘢要对得住自己嘅身体咯，同埋要对自己负责啊！
1: 系啊，冇错，可能咧即系喺食方面咧，我哋嘅长辈会比我哋重视嘅程度系高好多。
0: 系啊，
1: 因为你会即系耐唔耐，如果你系叫咗外卖，俾佢夹到你叫外卖咧，你一定会听到佢系讲。我成日食嗰啲外卖啦，
0: 即系你耐唔耐先一次都会觉得你成日食嘅，
1: 系啦，唔系鬼食嗰啲外卖啦，成日食唔健康噶嘛，
0: 系
1: 就有啲愤怒啦，又担心你又愤怒，有种恨铁不成钢嘅感觉，
0: 即系一次就等于系长期啊，或者系频繁啊，经常啊咁样喺佢哋嘅观念入边啊，
1: 冇错。咁嗱，我哋睇翻啦，喺现实生活当中。好可能就係你早上嚟唔切整早餐啦，求其食。咁求其食嘅時候，去到中午咧，你都會想食啲豐盛少少嘅，但係又冇時間或者係冇條件去煮。
0: 係，
1: 咁就點外賣啦。夜晚黑做咗一日嘢，翻工咁辛苦啦，放工之後翻到屋企，唉，懶得煮，點外賣啦。咁係咪都會覺得自己每一日被嗰啲外賣？好似系滋养得养护得几好咁样，又好似食落去又冇咩唔舒服啊？咁点解就会觉得系唔健康呢？咁喺日前国际期刊上面嘅几项研究咧，亦就将食外卖嘅危害系讲得清清楚楚嘅。咁每一日食外卖嘅朋友仔，其实可能你嘅身体系慢慢咁样发炎啊，炎症嘅炎发炎。2025年中南大学。双亚三医院啦，喺国际期刊嘅食品科学与营养上面，亦都系发表咗一项嘅研究，直接咧就向外卖党系敲响咗警钟。呢一项覆盖咗8000多名成年人嘅研究就发现啦，经常食外卖，而呢啲外卖咧主要系指炸鸡、汉堡、薯条呢一类快餐。
0: 咁似某两个品牌嘅嗰啲产品。
1: 系啦，咁其实系唔单止催肥咁简单，更加有危险的东东，就是它会在你身体里面留下一些慢性炎症的隐患，甚至是拉高死亡率。研究人员亦都是根据每一个星期点外卖的频率，将参与者分为四组，一组就是一个星期0到1次点外卖，一组就是一个星期2到3次，第三组就是一个星期4到5次，以及是第四组一个星期有6次以上的高频组。咁经过系统分析，研究者就发现啦，点外卖点得越频繁嘅人，身体呈现出嚟嘅呢几种可怕嘅特征就越明显啦。
0: 系我计计条数，一个星期点6次咧，未算十分太频繁吧？一个星期7日啦，咁你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咁一日都3餐啦，咁3、7都21次咯。
1: 即系如果你点满晒，
0: 系即系你点晒佢嘅话，真系咁可能周末咧会自己煮一煮嘅。咁但系咧就基本上边咧好多嘅一啲打工人士啦吓，又或者系即系。模范夫妻啦，系啊，即系都会系几经常听到佢哋会嗌外卖或者出街食啦。咁其实嗰、那个即系道理一样嘅啫，因为你出街食都系即系搬咗过嚟你屋企俾你食咁解嘅啫。即系我嘅理解系咁样啊。我自己会比较少叫外卖嘅、我一个月都可能叫唔到一次嘅，即系可能一年如果有10次咧就已经好犀利噶啦。所以我經常咧喺一打開嗰啲外賣平台咧，好多同事就會好中意，哇！你呢個平台又有新人券嘅，哇！你嗰個平台又有呢個優惠嘅，殺熟啊！你新人即係你叫做嗌得少啦，先至有呢個優惠啊咁樣。好多時候我嗌外賣嘅時候咧，都係被逼嗌外賣嘅。
1: 好辛苦你喎、真
0: 係。咁係啊嘛，咁其實我都即係希望咧食得健康啲嘅。咁其實咧就啱先亦都提到就係話呢項嘅研究咧，就將每個星期點外賣嘅一個 频率啦，根据呢个频率咧而将参与者咧分成咗四组嘅。嗱，咁啊，喺呢一个嘅点外卖比较频繁嘅一啲人嘅身体特征咧，出现一啲点样嘅变化咧？首先，饮食系变成咗促炎嘅，咁啊呢个促炎咧就系促进发炎吓。研究咧就用呢个膳食炎症指数咧去进行一个量化啦。嗱，简单嚟讲咧，分越高啊，咁啊食入去嘅嘢咧就越容易令到身体咧系产生一啲嘅炎症啊。结果就发现啦，外卖食得越多咧，呢个促炎指数咧就会越高嘅。咁、另外一样嘢咧，血脂血糖都会报警嘅。咁同每个星期咧，仅仅系点一到零到一次外卖嘅嗰个组别相比咧，几乎每日都食外卖嘅人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咧，亦即系我哋讲嘅好嘅胆固醇啦，佢嘅水平咧系下降咗1.597毫升嘅，咁而呢个甘油三酯水平呢就升高咗7.98毫克嘅。咁更加需要警惕就係外卖食得多嘅人呢，血糖代谢都会出现一个异常嘅。咁随住话外卖频率嘅一个增加啦，空腹血糖啦同埋血清胰岛素嘅一个水平呢係会上呈现一个上升嘅趋势嘅。咁胰岛素抵抗嘅风险呢亦都会随之而加大嘅。嗱呢样嘢呢亦都係对于话每个星期都会点外卖嘅人呢需要警惕嘅呢两样嘢。
1: 咁冇错啦，咁除此之外呢死亡风险都会升高。研究亦都显示啦，外卖频率越高，全因死亡同埋心血管病死亡嘅风险就越高。膳食炎症指数每升高一个单位，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7.2%。其实我哋睇翻早喺2021年国际期刊营养与饮食学会杂志嘅研究，亦都系揭示过噶啦。同几乎唔食外卖嘅朋友相比，每一日食起码两餐，即系大于或者系等于两餐外卖嘅朋友仔，全因死亡风险系飙升49%，癌症死亡风险系增加67%，心血管死亡风险系增加18%。咁所以总嘅嚟讲就系、是，其实食得多外卖咧，对于我哋嘅身体嚟讲，确实系真系唔系咁友好嘅。呢度嘅我哋所指嘅外卖，主要指嘅就系嗰啲点炸鸡啊、汉堡啊、薯条啊呢一类嘅快餐啊。咁你话如果系喺外卖上面点一啲生鲜嘅食物翻到屋企煮，咁呢个系唔计数嘅。
0: 系即系某即系买餸超市咁样嗰啲啊，嗰啲就唔计嘅。咁同埋咧就头先我哋都讲咗一组嘅数字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风险会上升啦咁样。嗱咁啊再次强调啦，我哋唔系喺度恐吓大家，唔系喺度制造焦虑啊，而系俾大家咧系知道呢一个嘅系经过测试啦、试验啦，咁啊同埋实验出嚟嘅一个嘅数字啊，咁啊大家对自己嘅身体负责就 OK 噶啦。
1: 系啊，
0: 知道啊你做嘅呢样嘢咧，对我哋身体会有啲点样嘅影响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咁我实在真系冇办法啦，因为我平时做嘢好忙啦，咁趁住后生嘅时候咧，咁有得打拼，咁梗系为将来咧老咗即系打拼多一啲嘅叫做系经济支撑啦，可以系即系早啲财务自由啦，咁样啊，或者早啲退休啦，咁样咁都明白嘅，真系当打嘅时候唔打，咁唔通留翻几十岁先嚟打咩？嗰阵时都冇人要你打啦，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理解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即系总结咗一啲嘅嗌外卖嘅时候咧，可以做到嘅嘢啊，大家系即系不得不嗌外卖嘅时候咧，亦都不妨咧去即系谂谂啦，可唔可以用得上啊？就系、是、我哋归结系三个词嘅，就系会拣、会搭配同埋会备注。嗱，咁啊，即系究竟系点样嘅意思咧？咁样。会揀咁，首先咧就即系外卖平台上边咧都会有即系各个嘅餐饮嘅叫做系店铺啦，咁啊俾大家可以选择啦，咁自己要识得揀先得嘅。点餐嘅时候咧要揀一啲咧睇得出圆形嘅食材啊，即系点样去理解咧？就系比如话清炒咧个嘅时蔬啦，咁样即系菜心啦咁解吓，咁又或者蒜蓉菜心啦咁样，或者系白灼大虾啦。或者係滷水雞髀啦咁樣，嗱呢個係可以直觀咁樣睇得出咧，呢個圓形嘅有菜心啦，有蝦啦，有雞髀啦，咁即係我哋知道自己係會食到啲乜嘢嚇，呢個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好似話午餐肉啊、魚豆腐啊、烤腸啊呢啲加工度好高嘅食材咧，其實佢個原料咧就唔係咁容易把控嘅。咁仲有一啲乾鍋啊、油炸類嘅菜品咧，就算可以睇得出佢嘅圓形係乜嘢啊，都好啦。但係佢嘅油啊同埋鹽嘅用量都比較高嘅，咁所以咧識揀係揀一啲健康啲嘅菜式，呢個係喺不得不去點外賣嘅時候咧 大家第一步就需要做
1: 的。是啦，咁第二个呢就是懂搭搭配的搭，除了话我哋平时着衣服要搭配，面型、身型、发型都要搭配之外呢，飲食都需要是搭配的。外卖的主食量一般都会比较大，可能会食唔晒。咁、点餐的时候呢，就建议是可以尽量咁样要求是主食减少一啲啦。譬如话米饭。饭量减一半，咁样
0: 餸就加翻一半。
1: 虽然老细可能都唔系好理你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食唔晒嘅话，你可以翻到屋企，假设一盒饭嘅，你咪装起一半，另一半放响雪柜先咯，食一半先都 OK 嘅。
0: 即系第二日再炒冷饭咁样吓。
1: 系啦，咁同埋咧多点一啲细份嘅菜品，尽量咧保证肉同菜嘅搭配，每一餐保证有一个手掌心大小嘅蛋白质嘅食材啦。
0: 嗯，
1: 好似话牛肉啊、瘦牛肉啊、鱼肉、鸡肉。以及是豆干等等，呢啲都 OK 嘅。外卖嘅蔬菜其实普遍都比较少一啲。咁所以就可以单独咁样点一个青菜啦，例如话清炒西兰花。咁如果商家系冇嘅话，就自己备一条嘅青瓜或者系几个番茄，都好易买到嘅啫，唔系好难嘅，成本都好低嘅啫。
0: 生食都 OK 嘅，因为呢啲
1: 啊，生食都 OK 吓，咁啊亦都好容易保存啦。咁所以建议大家咧。点外卖都好，除咗识拣，仲要识得搭配吓。咁、另外第三个就系识得备注啦。
0: 备注啦，备注真系好紧要吓，因为最近咧就有一项咧针对外卖平台咧700多家餐厅嘅一个调查就显示啦，当顾客咧喺点外卖嘅时候咧，备注咗减盐，咁呢啲菜品嘅咸度咧系会显著咁样降低嘅。其实老细会中意嘅，因为佢唔使放咁多调味料添，即系会悭皮啲啊。
1: 唔一定噶，
0: 唔一定啊，
1: 即系有啲。老细可能佢系觉得冇问题嘅，但系老细佢都系要听厨师话噶嘛，即系厨房嘅厨师佢可能系已经惯咗手势，我就系要滗嗰一壳盐，我先觉得系有感觉
0: 嘅，出到味道嘅，
1: 系啦，你叫我乜嘢都减一半嘅话，唔得，做唔到，唔好意思。
0: 哦，咁样，但系当你备注咗之后咧，如果佢做唔到，应该个老细咧都会打翻电话俾你嘅，就话喂做唔到，咁点算啊？咁样，即系都会同你协商吧。
1: 哦、
0: 因为我点外卖的经验不多，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都可以友好协商吧。
1: 友好协商，因为口味这件事是很个人的，
0: 是
1: 即很可能就是老闆已经是读取了这个讯息，但是
0: 有没有去到厨师那里，
1: 是啦，厨师那里可能是乱回的或者是以读不回的这个都很正常、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0: 没错，
1: 即起码你自己做了这个备注先咯、即什么是不可以要这么多减盐减糖减油，这个你提了个要求先，
0: 是咁睇返呢份嘅调查呢，亦都即係讲到就係话当你备注咗呢减盐之后啊，除咗呢个咸度会显著降低啦，亦都係做咗一个嘅测试嘅，就係、平均啦每份嘅减盐嘅菜品呢大约係减少咗 1.3 克嘅盐，每份减少 1.3 克，其实即係嗰个量係好大㗎，而且平均添，即係有啲会多啲、有啲会少啲嘅。咁所以呢点餐嘅时候呢，我哋可以即係清晰咁样备注油少一半，盐少一半，豉油另外放，可以有啲咁样嘅要求嘅、即係比如好似话我唔需要你放味啦，你直炒好俾我就 OK 啦，我屋企有豉油嘅，我自己会加啲豉油就 OK 㗎啦，咁样亦都係可以嘅。基本上呢睇返呢项嘅调查呢，都讲到就係话大多数嘅商家呢都会配合嘅。学识备注啦，主动要求啦，係非常之关键嘅。即係例如呢、个酱汁另外放咁计下，即係有时可能会有啲即係嗰、那个嗰、个调味料呢係可以另外装开一碟俾你嘅。
1: 係呀係呀。
0: 咁呢个时候呢就你可以自己控制到呢你饮几多嘛。可以控制到个油同埋个盐嘅一个摄入量嘅。咁、另外呢医生亦都提醒啦，如果收到外卖即係收到嗰啲外卖呢係需要加热过之后先食啦。即係例如放得嗰个时间可能长少少啦。即係个外卖到咗自己都未返到屋企嗰种啊。咁你收到嘅时候呢最好就将佢转返去自己日常嘅一啲餐具啊。即係陶瓷嘅嗰啲碟啊，陶瓷嗰啲碗入边呢再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好啲，唔好直接将成个嘅器皿啊加入去。即係放入去微波炉嗰度。咁、当然啦，我都知道叫得外卖嘅朋友仔呢都唔想洗碗㗎啦。但係为咗自己嘅健康啦，洗一隻半隻碗啫。呢样嘢应该难度唔係好大嘅。
1: 係啊，即係健康先至係最紧要嘅。我记得我早嗰一两年其实点外卖都点得比 比較兇狠少少。
0: 而家收斂咗。
1: 而家收斂咗太多太多。
0: 全藝上升咗啦，莫非係？
1: 全藝一直都在線嘅，只不過係個人冇咁
0: 冇積極，
1: 冇咁積極啊，冇咁勤力啊，直至到係因為身體出現咗一啲信號。其實我都好感謝呢啲信號嘅，
0: 係、
1: 哦、就即係明顯就係覺得唔舒服啦。
0: 例如肥胖係咪？
1: 肥胖呢個另談啦，即係硬係成身都唔聚財嚇，呢邊又有少少小問題，嗰邊又有啲身痕咁樣，硬係個人咧就嗰度唔舒服，呢度唔舒服，好似你話齋有好多嘢要食啊，
0: 好多嘢要食係
1: 嘛？好多嘢要食啊，就整到後尾，咁我就即係睇翻我自己嘅日常生活，我就分析啊，可能係我呢即係過去嗰一兩年咧點外賣嘅次數相對會比較多一啲，同埋飲食嘅嗰個結構。自己是冇注重到，咁就飲食懶咗啦，身體就出現咗信號提醒你啦。咁於是乎咧，就喺今年咧，我都好努力咁樣去調整翻自己嘅一個生活狀態啦。
0: 嗯、
1: 包括係經常喺節目當中同大家講到嘅三餐規律啦、
0: 嗯、
1: 健康飲食啦，以及係努力啲運動、積極運動，仲有係早啲瞓覺，早啲瞓覺。
0: 即都做到咗嘅，
1: 都做到咗嘅。我唔可以話我100%做到啦，但係比以前嚟講係好咗好多嘅。
0: 即不斷向呢一個目標去靠近啊！
1: 係啦，你起碼係有呢一個咁樣嘅意識喺度，你先會去做。
0: 是啊，咁我哋喺饭堂食饭嘅时候咧，几个同事一齐倾偈咧，咁啊，佩英亦都系即系将佢嘅自己嘅厨艺经验啊，咁同我哋分享嘅，咁搞到我哋几个咧都即刻就话可唔可以搭食啊咁样，即系即刻报晒名嘅，即系从呢个咁嘅侧面咧，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其实佩英咧就真系会注重自己嘅身体啦，
1: 系啊，
0: 并且咧会系即系自己去摸索呢个烹饪嘅一啲小技巧啦，即系起码一样嘢。当你有咗一个烹饪嘅技巧之后咧，你就唔会煮嚟煮去都系番茄炒蛋嘅，你会多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选择啦，或者系选项可以俾到自己嘅。
1: 系
0: 咁呢个时候咧，就唔会觉得煮饭煮餸咧系一个好闷嘅事情啦、嗯，啊就唔会咁样觉得吓。
1: 因为煮饭煮餸咧，佢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同埋系一个好系统嘅工作嚟嘅，你要有一定嘅。即係要用腦啊！你唔係話求其抌落去就得嘅，好食唔好食另外一回事啦。先整啲乜嘢，後整啲乜嘢，呢個係需要自己去協調嘅。跟住你了解到啊，原來呢一樣嘢係要放啲乜嘢，放啲乜嘢先可以整到嗰個味咧，你不自然就會係喺飲食上面會更加講究。以後出到去食嘢，哦、
0: 啊、
1: 呢、這個咧要好多油嘅喎、
0: 啊，
1: 盡量少啲食啦咁樣。
0: 即係啊，即係嗰、個意識都提高咗啦。
1: 係啦，知道呢樣嘢嘅熱量大概係幾多啊咁樣、嗯，所以咧我三更半夜瞓唔著，炒个炒饭食我都觉得系冇问题嘅，
0: 系因为低热量炒饭
1: 啊，唔系都唔低热量
0: 嘅，都唔低热量，
1: 都唔低热量。但系相比起我哋食嘅，譬如话你点个外卖食个螺蛳粉，
0: 嗯、
1: 又或者系我口痕啊，食啲薯片啊、薯条啊咁样，呢啲热量对比呢啲食物，哇，嗰、那个热量低太多啦，炒饭
0: 系咯，咁啊再加上系即系自己亲手操作出嚟咧，特别香嘅，系咪先？
1: 系啦，最主要系好食啊嘛。
0: 搭食啦，真係諗佢啦，搭食啦，俾我哋幾個啊！
1: 好啊，伙食費要交足就 OK 噶啦。
0: 好，呢、這個時間咧，我哋開去廣告客户聲音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話題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51。
4: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5: 榮華龍鳳喜餅。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 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依家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建议大家食少啲外卖啦，呢个系一个可以保障健康嘅做法。咁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90后比60后更加早俾癌症及中。咁有研究显示呢，后生仔女要重点防范有五类嘅癌症。
1: 即係点解会着重係关注呢个后生仔女呢？咁亦都係因为呢，喺过去嘅30年入边，咁全球早发性癌症呢，亦真係50岁或者係更加早罹患呢个癌症嘅发病率呢，係持续升高嘅。我哋睇返呢，喺今年6月，即係啱啱过去嘅上个月啦，自然医学发表嘅一项研究呢，揭示咗一个呢需要各位年轻人重视嘅真相啊，就係、是、生物年龄，即係话你嘅身体呢睇起身係几多岁，同你嘅时间年龄，即係你身份证上面写住你几多岁，嗰、那个差距越大呢，患上呢个早期实体肿瘤嘅风险呢亦都越高嘅，会增加8%到15%嘅呢个比例嘅。更加令人担心呢，就係其中一组嘅研究数据呢就发现啦，同1965到1969年嘅喺呢五年入边出世嘅人相比呢，1990到1999年，即係90后啦，喺呢个时候出世嘅呢部分人呢，生物衰老程度竟然係高出咗92%喎。即係话而家90后呢睇起身会更加老一啲啊。即係要比60后会睇起身更加老啊。
0: 所以嗰啲长辈经常都话而家有啲脆皮后生㗎嘛。
1: 係啊。咁同埋呢就即係而家亦都发现呢，有唔少退休嘅人士呢，嗰、那个活力啊是非常之强的。
0: 是啊。
1: 即是仲成日周围去参加一啲嘅活动啦，反而呢就后生仔呢每日除咗上班之外呢就係撇喺屋企。
0: 一劇嘢咁样。
1: 即係换句说话嚟讲呢，早衰就係呢个癌症嘅一个加速器嚟㗎。咁我哋都会喺今日节目呢后半部分呢会同大家一齐去睇睇点解会咁样呢。咁研究人员呢亦都话啦，更差嘅飲食，点外卖，更长时间嘅坐久坐，成日坐住喺度，更早搵上门嘅代谢紊乱，呢啲生活方式呢喺生命，即係呢个黄金生命周期入边呢已经喺度加速緊你嘅衰老㗎啦。不过呢亦都唔使过度紧张，因为毕竟呢一个系一个观察性嘅研究嘅，咁仲需要更加多嘅数据嚟验证啦。但係亦都要提醒大家，预防癌症健康生活嘅意识呢一定要跟得上先得。
0: 冇错啦，如果40岁以下嘅人群出现咗接住落嚟所讲到嘅持续几种嘅一个唔可以缓解嘅症状嘅话呢，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啦。第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嘅体重骤降，即半年内体重系下降大过5%嘅。另外一个就是持续疲劳、低热、休息之后都冇办法得到缓解。另外呢就是异常肿块，包括系颈部腋下、乳房腹股沟等等嘅位置呢有一个质地硬、活动差嘅包块，又或者是排便或者是排尿习惯改变，出现便血、尿血、大便变细、长期腹泻、便秘等等呢啲。好，仲有是异常出血、咳血、牙龈反复出血，呢啲信号都需要留意。再另外一个呢就是久治不愈嘅疼痛，包括是头痛啦、肚痛啦、骨痛啊，经过常规治疗之后依然是冇效果嘅。咁呢啲呢出现咁样嘅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啦。而核心判断嘅原则就是新发嘅、持续嘅、越嚟越重嘅症状。其实呢啲睇起身好似冇乜嘢，咁都唔系一个小毛病嚟㗎喎。
1: 咁另外呢就我哋亦都睇返啦，喺呢个今年啦，医学期刊《柳叶刀》嘅区域健康发表嘅一项研究咧，都指出啦，咁导致到30到69岁呢个年龄段嘅朋友咧，过早死亡嘅癌症咧排前五位嘅，第一个肺癌占比系1.97%嘅，胃癌占比0.98%，结直肠癌占比0.65%，食管癌咧占0.65个百分点，咁同埋咧肝癌占0.48%嘅。嗱，我哋亦都系睇到咧，肿瘤科嘅医生咧亦都俾年轻人一啲嘅建议嘅。首先第一个就系每日嘅一个蔬菜量咧，要去到300到500克嘅，咁啊即系2到1斤嘅呢个水平啦。咁啊呢个深色嘅蔬菜咧最好嘅，咁啊即系广东人基本上边咧就只有深色嘅先算系菜嘅。
0: 系啊，
1: 咁呢个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标准。
0: 黄牙白都唔算嘅，
1: 冇错冇错啦。咁啊同埋水果咧就200到350克啦，减少。

0: 红肉啦、腌制食品啦、高糖嘅饮料啦、油炸食品嘅摄入啦，咁啊可以用鱼虾啦、鸡胸肉啦啊呢啲白肉咧代替部分嘅红肉嘅。嗱，最紧要戒烟戒酒吓，因为烟酒嘅最安全剂量咧系零嘅，一定要记住。
1: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每个星期要系做运动啦，中等强度运动系大于或者系等于150分钟。你话快跑啊、慢跑啊或者系游泳啊呢啲都 OK 嘅，因为运动系可以释放抑癌因子、抑制癌症嘅因子，系可以改善代谢嘅。另外瞓觉都好紧要嘅，我哋经常话食得好、瞓得好系大补，系好补嘅一件事情嚟嘅。所以瞓系可以瞓出一个修复力，建议大家就系、是、都系咁嗰句啦，每一晚啦11点之前就瞓觉啦，确保每一日有7到8个钟嘅高质量睡眠。避免长期挨夜同埋作息要规律。
0: 另外咧就系、是、亦都有一啲嘅癌症可以提前预防嘅，包括打一啲嘅疫苗啦。咁啊 HPV 疫苗可以预防呢个宫颈癌啦。咁啊而乙肝疫苗咧亦都可以预防肝癌嘅，以及系心理都好紧要吓。减少压力，少啲内耗。情緒差同埋壓力大咧，係會拖冧我哋嘅免疫系統噶。咁啊，將自己嘅健康放喺第一位啦。記住，冇乜嘢比自己健康更加重要咁。所以咧，就工作上邊嘅一啲壓力啦，或者係自己去幻想出嚟嘅一啲困難咧，呢啲純粹係一個內耗嚟嘅啫。咁所以咧，就係、是要面對嘅時候咧，再去面對啦。咁同埋咧，就平時都可以做多啲嘅學習準備啦。就變咗係面對嘅時候咧，唔至於束手無策啊嘛。咁所以亦都即係再次提醒大家嚇，一定要注意翻自己嘅一個心理壓力，千祈唔好太大啊！
1: 冇錯啦，好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先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85%，吹东南风两级。今日午后顺德嘅天气都系持续唔稳定噶，雷阵雨频密，提醒各位需要继续注意做好防雨嘅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喺8月14号到16号喺顺德容桂 IF 1959文创园举行。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无形化烧友、谷子爱好者，亦或是想打卡影相，都可以找到专属的乐趣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你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赞赏
19: 十块钱。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关系。
1: FM 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听九零一，真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85%，吹东南风两级。今日午后顺德嘅天气都系持续唔稳定噶，雷阵雨频密，提醒各位需要继续注意做好防雨嘅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喺8月14日到16日喺顺德容桂 IF 1959文创园举行。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化烧友、谷子爱好者，亦或是想打卡影相，都可以找到专属的乐趣的。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4。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天晏昼4:30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广佛兆高速的广和大桥往亚江方向行车都有慢。你看看105国道三皇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南国西路杏坛广场对开往龙江方向，321国道三茂铁路桥往四会方向，请大家小心驾驶。另外提提你，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这些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和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到8月底。咁另外，为配合施工嘅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吃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是、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你就知道这一样美食是由顺德清辉园饼家的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了整整8年时间，将那碗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变成的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

0: 入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的味道一层一层地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的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大家想要回家复刻返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呢，咁用烤箱呢，第一步就係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呢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呢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法，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回家整㗎。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九零一，真难。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7月份顺德区会有4次的主要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3到7号会是大雨到暴雨，11号到13号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第三次将会出现在16到18号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级别，第四次是23到28号会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在2号发展为偏豪台风，并吹向海南以及粤西，将会为广东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系陆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3到5号，广东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休息万物，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系大七香云纱等等。今次嘅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喺当下嘅鲜活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交通消息。
5: 一起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门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目前车多部慢，龙舟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要等多等了。而南国西路的杏坛广场对开往龙江方向也是不多顺畅的。再来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部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鸭江方向也都要你等多等。而另外提醒你，容桂建业中路的外环路跨线桥引分阶段的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的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而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就可以行水岸龙亭的左福富道，施工工期会去到7月中。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9: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 居民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咧就获得一批嘅内购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啊！信息一曝光，即刻咧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咧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购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 P 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就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噶噃。究竟系回馈市场，定系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们节目派着数的时候快人一步呢。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12: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3: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4: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3: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5: 赞赏有加，
13: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4: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6: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嘅，

0: 有时候咧，阳光灿烂咧，又真系且过且珍惜噶。
1: 系啊，吓，因为我哋之前一路喺度同大家讲啊，咁样虽然话而家咧就即系气温又回升啊，天色又几好啊，好多朋友咧就蠢。

0: 笋肉冻咧，出去外边咧就即系话行山啊，游山玩水啊，赏下花啊，睇下啲好靓嘅呢一个晚霞啊咁样咧。但系都要留意翻咧，天气嘅时节喺度变化嘅咁
1: 样。咁啊呢两日咧都尚算可以嘅，因为顺德咧基本上系多云为主啦。咁高温嘅天气咧依然都仲系持续紧，咁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啦。不过时不时咧可能都会有几滴雨水咧行去浇灌一下你嘅。
0: 系啦，吓咁啊，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湿身啊咁样啦，因为因为一湿身咧吓，好容易会病噶啦。
1: 系啊，
0: 病咧除咗自己辛苦之外咧，
1: 冇错啊。
0: 有啲人会唔觉意咧就惹咗隔篱嘅同事啊，
1: 咁自己就会好咯。系啊，即系最紧要咧揾到接手嘅嗰一个。
0: 即系话系咯。即系呢啲咁样嘅塑料办公室嘅一个同事之间嘅交情就系喺一瞬之间就分崩离析噶啦、
1: 啊。我觉得系非常之温情啊！即系我成日咧都觉得咧，我而家有个坚强嘅后盾。
0: 系啊系啊，
1: 我都系咁样觉得。
0: 然之后你就可以好好自豪咁啊 ！I am back， 我是后辈咁啊，吓几好咁样啦。
1: 咁啊，希望我哋嘅子豪哥哥啦吓，快啲考起来。
0: 唔系还好啦，还好，主要真系自己又唔生性，即系确实系呢两晚嘅呢个世界杯。确实好睇，咁啊人都系咁噶啦，你唔舒服，你再加咧，你即系瞓得唔好嘅话咧，你嘅病情都会反反复复咁样嘅。咁再加埋即系确实啦，之前嗰一段啦，即系我哋自己顺德街啊，都有好多各类嘅大型嘅啲文旅活动啊，
1: 系啊，
0: 又有踢波啦，又有
1: 嗰阵就消耗咗唔少啊，
0: 其实真系慢慢你自己储埋嗰啲暑热咧，系会透翻出嚟啊咁样嘅。
1: 其实可能即系我呢一个咧，只不过系一个少少嘅导火索。
0: 呢个绝对你连导火索都唔算啊，
1: 唔系咩？
0: 主要系冲凉嗰一下啫。嗰个先系导火索啊嘛，
1: 即系呢个系导致你嘅心理防线都崩溃埋。
0: 系你嗰下只系你嗰下只会令到大家会觉得哇，即系原来友情系咁嘅，只系咁样啫。你对呢个世界产生一些许怀疑啫嘛。你叮嗰一下嘅话系引爆你体内嘅太阳。
1: 哦，原来咁样。
0: 系啦，咁样。
1: 嗱，咁你如果系咁嘅话咧，你每个月咧可能就定时定候都会咁一次雾。
0: 系啊，就会爆爆咁样啦吓。哎，咁不过咧就即系每个月都可能会感冒一次啦
1: 吓。
0: 但系龙舟水咧，连接一次嘅啫。
1: 系啊，
0: 应该都过咗气噶啦，即系之前嗰一排啦，相对比较即系比较多嘅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啊，同埋咧就有一啲唔稳定嘅一啲嘅即系雨水嘅来袭啊，
1: 冇错，
0: 暂时过一段落啦。
1: 系啦，我哋就叫做系成功送走龙舟水之后咧，都仲有嘢系要防备下嘅。不过我哋讲下啦，即系今年嘅龙舟水同往年有冇啲咩唔同呢？
0: 嗱，咁今年端午咧就6/19啦，六月19号啊咁样啦，较历史同期咧就晏咗8日嘅，
1: 系
0: 咁、所以呢个降雨集中期咧就比历史同期都晏后咗少少咁样啦。佢、虽然晏后，
1: 原来龙舟水都识得真系睇住个端午嚟嘅、
0: 啊，
1: 即系佢哋过农历嘅、啊。
0: 即系话其实都系由于我哋每年都要晏龙舟啦，咁啊晏到龙舟水歪咗啦嘛，系啊。咁但系就你唔好理佢，佢虽然晏后咗啫，但系佢又相对比较集中啲咁样啦。即系嗰段时间大家都知嘅啦，基本上系。临落班就落雨咁样噶啦，大家应该都即系叫做印象深刻嘅。
1: 系啊，特别系即系端午嗰排咧，即系好多朋友仔就话啦，哇！一爬龙舟咧就即系嚟落雨啊。
0: 冇错吓，咁然之后今年龙舟水期间咧，我哋计咧就5月21号啦，到6月29号啦呢段时间啦吓，顺德嘅累计雨量咧去到685.0毫米嘅，比往年嘅同期咧。就偏多咗将近70%噶啦，有69%嘅。
1: 哇，都好多喎、
0: 啊！好多，较旧年嘅同期咧，系偏多咗65%嘅。咁期间咧，一共系出现咗8日大范围嘅暴雨啦，其中有一日系大暴雨啦、即系具体天数我哋唔讲啦，咁样。但系基本上大家系有感觉嘅，因为佢嗰啲大雨基本上系大家系瞓醒嘅时候，或者系翻紧工啊，或者系收工嘅时候先至嚟了。
1: 即系活动紧嘅时候啦，
0: 冇错。
1: 再加埋咧，如果吓你系好似我哋。咁嘅大梁嘅朋友或者系大梁隔篱吓，容桂嘅朋友，你嘅感受应该会更加强烈嘅，
0: 系嘛？
1: 系啊，
0: 咁因为咧就即系雨量大直区啊，我哋10个镇街里边咧，大梁同容桂咧相对比较多啲咁样啦，即系嗰个降雨空间系分布不均嘅，即系我最深刻嘅一个体会就系、因为咁啱有一晚啦。就係、我值班嘅，7:30咁樣啦。然之後咧，你又好貼心喎，外邊落雨啊，小心啲，翻去啊咁樣啦。彎咗部車去到105國道啦，即係啱啱大梁出發嘅時候咧，確實係橫風橫雨嘅。
1: 冇錯，
0: 去到世紀跨線橋冇雨。
1: 即系地系干嘅，
0: 唔系开始雨量减少啦。再去到三红旗大桥真系干噶啦，嗰个地我话吓，喂喂，大佬咁唔系，再去到三落路，再去到三落路，即系屈屈。

0: 之后去北教之后，
1: 系
0: 乜有落雨咩？
1: 哦，
0: 系咪玩嘢啊咁样？佢嗰个分布系唔均匀到咁嘅地步。
1: 嗱，即系咁啊，太厚此薄彼咗少少啊。
0: 啊，咁啊，反正就西北少，东南多咁样啦，就大凉容季，相对嘅雨量多啲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啱先讲紧个平均雨量咧，就685啊嘛。
1: 系啊。
0: 吓，大凉录得最大嘅累计雨量系739.5毫米。
1: 哦，大凉成为了要命。
0: 冇。佢成功拉高咗成區嘅呢一個嘅累計雨量㗎，咁咁預計翻咧就七月到九月啦，我哋稱之為後汛期啦。
1: 係因為龍舟水過去咗之後咧，就到後汛期啦。咁後汛期咧，好多時候要防嘅咧就係可能係颱風啊，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就後汛期咧，順德區例牌都係降雨會多啲嘅。咁但係咧，除咗佢降雨多之外咧，高温嘅天氣咧亦都會比較多啲。
1: 哦，即係簡稱落滾水啦。
0: 冇錯啦，又濕又焗又熱咁樣啦。咁影響颱風咧，亦都會較往年同期要多啲嘅。
1: 啊，
0: 強度又會偏強啲嘅。嚇，咁就。
1: 但其實舊年咧，即係颱風嘅時候咧，我哋印象都好深刻啦。
0: 係，我深刻好多。係啦，
1: 大家彼此深刻啦。
0: 係啊，嚇咁樣就即係華家沙嘅時候啦。
1: 係啊，冇錯。
0: 嚇咁，反正就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今年都可能會有一啲咧。相对比较影响我哋大嘅啲台风会生成，
1: 即希望风调雨顺咯，真系
0: 冇错啦。咁另外咧，睇翻一啲咧就热带低气压嘅一个生成嘅消息啦。咁原本位于咧菲律宾西部海面嘅一个热带扰动咧，喺今日朝头早8点咧已经加强成为热带低压噶啦。咁佢嘅中心位置咧，而家系位于顺德区东南方向大约系1100公里以外嘅一个南海嘅海面上面嘅。咁预计呢个熱帶低壓咧會以20到25公里嘅時速向住西偏北方嘅方向去移動嘅，跟住強度咧會逐漸增強，預計咧去到聽日即係2号咧會加強成為有 number 嘅颱風啦。
1: 哦，
0: 啊，到時有可能會唔會改名咁樣啦？改個咩名咁
1: 樣？即係有編號之後咧，佢就會有個名噶啦。
0: 冇錯啦，
1: 咁而亦都估計咧，即係佢會吹嘅方向咧就會係海南島。到粤西附近嘅海面，
0: 冇错。
1: 咁如果系按照咁样嘅方向行去吹嘅话咧，对于我哋珠三角嚟讲咧系有影响噶，因为佢外围嘅云带咧肯定系会刮到我哋嘅，咁啊到时候咧有可能风雨系会特别明显。
0: 系啦，咁啊预计佢7月2号佢听日会增强咁样啦，咁啊荡到过嚟嘅话咧，预计翻啦，我哋应该系4号到6号呢段时间，即系又系周末嘅时候啦，
1: 系
0: 会受到呢啲嘅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啊，同埋季风槽嘅影响咧，顺德呢一边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咁而家呢一个温度都比较闷焗啦，呢几日咁样有雨水补充咧，高温天气应该会缓解到嘅。
1: 咁亦都提醒翻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即系知道嚟紧咧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嘅话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咧自身嘅安全啦，同埋咧即系你所在嘅地方咧，屋企又好啊，再唔系嘅话咧，你可能系户外有嗰啲咩棚架啊、嗰啲广告牌嗰啲啊，都可以及早咧进行一个检查啊，同埋加固咯。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18。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念是艺术是诗。
6: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5: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95,亦可浪迹。

0: 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他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1: 继续回来赞赏有家的节目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仔可以通过佛山家这个 app 入到来赞赏有家的互动区那里支持子浩和嘉熙。
2: 没错啦，反正就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咁样的方式都可以同我们一起倾下偈咁样的。如果想入来我们这个赞赏有家大本营的微信群的话，亦都可以在你们的这个绿泡泡那里就先加了我们赞赏有家的小助手 FM901C 是他的一个微信 ID 来的。咁然之后喺呢一个嘅验证栏嗰度咧，输入翻个暗号，赞赏有家自己有，咁通过审核之后咧，就可以入群噶啦。
1: 系啦，咁啊见到阿捽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寻晚先洗完车，今朝翻工就落雨啦，下昼咧就暴晒，玩咁。
2: 咁即係帮你部车殺菌囉，只能够咁讲囉，高温殺菌囉嘛。
1: 即係或者可以换个角度諗嘅，呢、這个世界上面嘅嘢呢就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㗎嘛，即係你会做一件事呢都会有佢嘅意义嘅。
2: 冇错啦，咁即係反正就係话好多朋友话哎呀最即係早知人唔洗车啦咁样，你又唔諗下你已经对上咗两年冇洗过车咁样吓。洗咗一次之后落雨又有乜所谓啊，咪即係起码部车该净咗嘛。
1: 係啊，而且係最紧要系个汽车嘅内笼啊，你喺里面啊舒服啊嘛，干净啊嘛。
2: 冇错啦，吓呢样嘢即系个你部车啊嘅一个整体嘅卫生啊，都应该要搞翻干净咁样嘅吓。
1: 系啊，不过咧就系如果真系落雨湿湿嘅时候咧，就唔好周围走啦，咁啊可以学下嘉熙咁啊，得闲无事咧咁啊碌下啲短视频啊，咁样都可以度过呢个充实嘅时刻嘅。
2: 哇！点解要录呢个短视频
1: 咧？我想同你分享啊，因为我寻日咧睇咗一段咧好好睇嘅短视频嘅，因为我平时都会关注翻咧嗰个 up 主咧就叫做坤子哥，咁佢咧就会通过画画嘅方式啦，咁就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历史故事啊、
2: 趣味嘅历史啊咁样啦，即系以前啊坤子哥咧讲三国嘅时候咧，我都会比较关注啊。
1: 系啊，咁然后咧佢平时咧可能都系喺室内啦，就落喺个白板上面画啊嘛，咁然后我寻日睇到嗰一条咧，佢就去咗户外嘅，咁、
2: 哦、
1: 就去咗赤水嗰个地方，系啦，即系就系长江嘅支流啦。咁、
2: 嗯、
1: 然后咧就喺嗰度咧，就一边同大家行去分享翻想当年咧四渡赤水嘅嗰个故事，
2: 嗯、
1: 之后咧再即系同大家咧行去分享翻嗱，而家咧大家喺赤水嗰度咧就已经系过住呢个和平嘅生活啦，亦都可以闻到即系酒香啊，
2: 嗯、
1: 即系大家嘅生活咧非常之美满啦。咁但系想当年咧，亦都系通过好大嘅努力。先可以獲得而家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哇，呢段視頻我睇咗之後好有感觸啊，所以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
2: 充滿住自豪感啊，咁樣，同埋對我哋嘅革命先輩嘅一個嘅即係崇敬之情啊，咁樣嘅嚇。嗱咁啊，今日咧亦都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嘅日子，百年嘅峥嵘歲月入邊咧，其實我哋順德區亦都係沉澱咗，都屬於自己嘅紅色記憶同埋奮鬥故事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話。我哋呢一排啦，欢迎大家顺心顺意游顺德啦、
1: 嗯。
2: 其实都有四条咧，就系红色文旅线路嘅、
1: 嗯，
2: 可以等大家咧去穿梭百年时光啦，读懂顺德嘅红色筋脉啦，同埋城市精神噶。
1: 冇错啦，咁、嗯、啊先嚟同大家咧分享第一条嘅线路啦。咁呢条线路嘅话咧，首先就可以去到中国共产党顺德县支部展示馆嗰度行去睇一睇先嘅。咁、嗯、之后咧就去埋顺德农民自卫兵。自卫军干部学校嘅旧址嘅陈列馆嗰度睇翻上当年嘅一个历史嘅事迹啦，咁、
2: 嗯、
1: 之后咧仲可以去埋西山岗革命烈士纪念碑，咁其实嗰个位置咧，我记得以前啊，我哋读小学嘅时候咧，系、
2: 嗯、
1: 每一年吓。定时定刻咧，我哋就会去嗰度咧，就行去扫墓啦，
2: 扫墓致敬咁样嘅。
1: 冇错啦，咁跟住最后咧，仲可以去埋呢个顺德区嘅博物馆。
2: 嗯，咁啊讲翻咧，就系、是、呢个中共顺德县支部啦，喺1924年成立噶，亦都系属于我哋顺德早期革命嘅火种嚟嘅。咁至于咧，就系、是、呢个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咧，三大展厅啊，佢分别会还原翻咧就农、是、军上课训练嘅场景啦，去梳理翻咧大革命时期啊顺德人民嘅一个革命斗争。咁亦都会讲述翻咧农军抗击反动势力嘅热血故事，喺入边咧，大家都可以咧就欣赏到。 即係叫睇到比較詳盡嘅一個介紹咁樣㗎嚇。係
1: 啦。
2: 咁另外咧就喺呢個西山崗革命烈士紀念碑咧，亦都等大家去緬懷翻啦，300名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嘅先烈嘅。咁然之後到最後咧，去到呢一個順德區博物館咧，喺各類嘅專題展廳同埋成就展館入邊，亦都可以讀懂順德從古至今嘅發展變遷啦，同埋人民底韻，係值得大家咧沿住呢一條紅色嘅文旅路線咧去走一轉㗎。
1: 冇錯啦。咁啊，仲有一條線路嘅話咧，佢就如果地點方面咧，佢就係大良嘅新城區啦，跟住咧就一路咧就扮過去容桂嗰一邊嘅，咁佢屬於咧品讀翻我哋城市嘅文物啦，咁亦都可以見證翻咧我哋自造嘅崛起嘅。
2: 冇錯啦，咁分別咧我哋嘅起點就喺呢一個嘅順德區檔案方志館新館，咁然之後咧就再去到呢個順德工業發展館啦，最後咧我哋會定點喺呢個容桂革命烈士紀念碑嗰度嘅。咁啊講翻咧就係呢個順德區檔案館新館啦，喺2020年嘅時候就對外開放噶啦，咁佢哋呢一个嘅档案馆入边咧，收藏有档案资料啦，大约系60万卷册嘅。
1: 哇，好犀利！
2: 因为佢成1000平方米嘅一个特色展厅喺度啊，咁啊全方位会展示翻咧顺德历史人文啊，同埋咧就地情风貌啦，系我哋本地历史文化传承同埋爱国主义教育嘅重要基地嚟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到呢个顺德区档案方志馆嘅新馆嗰度咧，去详细了解下噶吓。咁至于咧喺呢一个顺德工业发展馆嗰度咧，亦都可以扫完翻顺德工业发展嘅历程啦，去展示制造发展趋势，勾勒城市未来嘅前景，亦都彰显翻我哋顺德人敢饮头啖汤啦，勇立潮头，奋勇争先嘅人民精神嘅。咁至于终点咧，容桂革命烈士纪念碑喺1989年落成，2015年咧进行重修。咁喺呢个纪念碑嘅碑顶上边咧有红星闪耀啦，基座上边咧亦都系咧镌刻住啊，就系呢一个烈士嘅名录啦，同埋碑字噶吓。咁啊，配套咧革命故事嘅石雕长廊，咁亦都铭记住各个时期啊为国捐躯嘅容桂籍嘅英烈嘅。
1: 冇错啦，咁我哋再睇翻咧第三条线路嘅话咧，就会先去呢个西海抗日烈士陵园嘅，咁之后咧就会去到振响楼啊叶剑英抗日演讲旧址啦，咁之后咧就屈翻过去伦教嗰边啦，就系三洲抗日烈士纪念碑啦，以及系梁棉旧居纪念馆嘅。
2: 冇错，咁啊西海抗日烈士陵园咧系我哋佛山市啊唯一嘅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喺馆内咧展陈咗279件革命展品，咁生动再现翻西海大捷嘅一个抗战史诗噶。咁至于咧喺碧江振响楼啊，那系叶剑英抗战演讲嘅旧址，咁曾经亦都作为咧广雅中学嘅校舍嘅，咁汇聚咗啦，包括咗郭沫若啊、沈雁冰啊等等各界嘅进步人士咧，喺度宣讲一啲爱国嘅救国嘅理念啊。学生自发创办抗日刊物啦，开展救亡演出啦，系革命抗战时期咧重要嘅一个抗日宣传教育根据地嚟嘅。咁至于三洲抗日烈士纪念碑咧，咁亦都系铭刻住咧就革命先烈咧一啲不朽嘅功勋啦。旁边咧有呢个梁棉旧居纪念馆，咁从呢个革命精情啊、兴教办学啊、无私奉献等多个维度咧，亦都展现翻抗战老兵梁棉一生赤诚奉献嘅动人事迹嘅。
1: 系啦，咁其实佢咧嗰个旧居嘅位置咧就系喺伦教嗰个678文化街嗰度啊。因为我曾经咧去678文化街嗰度咧做过采访啦，咁然之后咧有个嘉宾咧就带咗我入去呢个梁棉嘅旧居嗰度咧行去睇翻嘅。咁查实咧，你行到入去咧，你就会觉得系一间即系好普通嘅民居嚟，咁但系当你即系听翻梁棉啦佢嘅一个生平嘅事迹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啦，哇！即系一个好难得嘅人咧，佢可以为家乡啊，为教学啊，去尽心尽力做咗好多事情。
2: 系啊，去即系大家去了解翻咧，即系无不为之而动容咁样噶。系咁，至于咧就第四条嘅线路咧，我哋从呢一个龙岗金竹滩历史展示馆出发，咁再去到咧就系呢一个顺德中心啊沟维肯历史展示馆，咁最后咧亦都会去到呢个桑园围博物馆嘅。咁啊讲翻咧呢个龙岗金竹滩虹桥发电站喺1974年咧正式投产，坚守运营咗36年，全力保障顺德民生啦，同埋工业用电嘅。咁啊，配套嘅呢个历史展览馆咧，以四大篇章完整咁讲述咗我哋顺德人啊自力更生、打造本土水利发电工程嘅开拓创新精神嘅。
1: 系啦，咁而另外咧，顺德中心沟维肯历史展示馆咧就会记录翻啦，1971年嘅时候啊，我哋顺德儿女咧跨海维肯，战天斗地，围出咗14平方公里嘅珍贵土地嘅呢个创业嘅经程啦。 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古仔咧，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當其時去珠海嗰邊啊。咁然後咧就有朋友咧就同我講話，你係。

0: 呢一座始建于北宋，位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嘅千年水利工程，咁品读佢咧八百几年嘅修筑嘅历史啦、民族文化啦，同埋深厚嘅区域发展底蕴嘅。嗱，呢个七月或者跟住落嚟咧，暑假想带小朋友去即系感受翻一啲不一样嘅感觉嘅话咧，亦都可以过到嚟我哋顺德咧，沿住呢四条红色脉络去踏遍顺德热土，感悟红色初心，去吸取奋进力量啊！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啊！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一下。再嚟望翻咧，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布慢，龙舟路士板路段咧往伦教方向亦都见到有啲咪摩噶。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咧唔多好走，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大家咧要紧守秩序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鼻孔很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7: 苏炳添亚洲冠军。
1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8: 二一，茄子。
1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胡姬花花生油的品牌故事。胡姬花花生油的品牌故事之三，传承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古法花生油的香味特点。
3: 胡姬花花生油的香味特点可以概括为醇厚浓香，纯正地道。它的核心产品理念是闻落香，食起身更香。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3: 浓郁纯正的味道，老油坊的香。
3: 胡姬花致力还原传统老油坊的正宗味道，开盖轻闻，一杯就是浓香四日，韵味悠长的花生香。浅尝一啖，细腻的口感在舌尖化开，令人沉浸在浓郁的花生香气当中。
13: 熟而不焦，香而不糊的焦香，
3: 得益于古法绿艺当中的秘法炒留醇香。胡姬花在控温炒制工艺上面精益求精，严格控制花生炒料产香温度，花生控到金黄色就最好，可以产生更加好的花生油风味。历代师傅经验的传承，慢火全控炒，令到花生熟而不焦，香而不糊，
20: 从而激发出浓郁而且纯正的发

0: 生香味。
1: 精细小炸技艺，
0: 大压炸机由于机槽受到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机槽会产生更高的温度，从而会影响花生油的风味。而小压炸机，机槽受挤压产生的温度比较低，从而可以更加好地保留花生油的风味。但是小炸机是大炸机的处理能力的7%，所以产量低而珍贵。
1: 保留初炸精华的原香，
0: 品牌坚持使用小炸机进行压炸，只取初炸花生油第一道油的精华，贵精而不贵多，点滴珍贵，其精、香、醇均为世上难觅。
1: 正宗老油坊的香，
0: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花生油的营养和香味，纯正无添加，确保花生油澄清透明，履得原始纯正的花生油醇香。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压，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信意由顺德。

0: 见到开心鬼啦，捽咗地图啦，画遮啦，
1: 吓
0: 面子啦，安啦，
1: 啊都喺度打卡啦，
0: 全部入晒嚟打卡啦，
1: 系啊，多谢晒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吓，咁啊打卡又好似有积分啊，倾下偈又有积分啊咁样啦。
0: 哎呀，俾你提醒咗下先，我又打个卡先。
1: 系啦，然之后千几万。然后千几万唔知点样使咁样，好烦咯。
0: 讲真啦，2026年咧已经过去咗一半啦吓，即系呢一段说话咧，你都系今年咧可以讲嘅啫，出年咧佢就冇噶啦。
1: 冇错。
0: 归年，归年，
1: 归年咁样系啊，即系归年呢一招真系交啊，系啊，佛山 plus 你冇咩交你就归年交嘅啫。
0: 归年交先而解读啊！
1: 唉、哎，真系好嘢啊，直情退热添啊，大佬啊！
0: 即系特别系而家咁嘅天气啊，天时暑热嘅话咧，成日归年糕都好嘅，同埋咧。在夏天咧，着实系有夏天专属嘅景致。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喺嗰啲景致里边咧，吓、嗯啊，即系唔一定系食龟苓膏嘅，
0: 系
1: 吓咩无厘头芝麻糊啊，嗰啲都可以啊。
0: 你可记得那个夏雨荷咁可以？
1: 系啊，
0: 可能会有美女经过。
1: 啊、最紧要系嗰个景色系真系会令到你好怡人、好舒心啊咁样，食翻啖糖水咧都甜丝丝咁样噶。
0: 系啊，荷塘月色啊，
1: 哇正啦！养超10,000平方米嘅呢个山式荷塘咧，就喺顺德。君安啦，
0: 哦、
1: 啊几好咁啊，22座咧，青山叠翠啊，湖泊连绵啊，占地面积超10,000平方米嘅呢个荷花池啊，目之所及咧都系绿粉绿粉绿、啊，
0: 哦，
1: 啊即系又有呢个荷叶啊，
0: 系就绿啦，
1: 系、啊、有呢个荷花、啊，
0: 就粉啦、
1: 啊，好、啊、正啊，
0: 究竟喺边咧？
1: 吓、啊、就喺呢一个君安李小龙乐园啦，系啦，喺李小龙乐园咁样啦。
0: 我又冇谂过系喺李小龙乐园里面、啊，
1: 综合性好高嘅，而且、
0: 啊、
1: 我自己觉得、
0: 就是，因为对佢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是，哦，有个好大个嘅李小龙嘅铜像喺嗰度，
1: 有个铜像喺度，即系嗰个绝对系地标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李小龙乐园佢里边真系囊括咗好多综合性嘅、
0: 嗯，
1: 即系大人小朋友啊，一家大细过到去都可以去感受，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体验咁样噶。咁、
0: 啊、
1: 作为咧顺德嘅国家3A级旅游景区啦，咁好多街坊咧除咗系了。

0: 解到有个18.8米高嘅呢个李小龙铜像啦，同埋咧就一座世界最大嘅李小龙嘅纪念馆啦。咁、其实咧喺乐园入边咧，因为之前即系讲紧就上年啦吓，咁、其实都会喺呢个李小龙乐园里边咧就即系接触过其他嘅活动啊。即系佢有两个荷花池都几靓噶嘛，讲笑。
1: 咁有个咧细细地嘅话咧，最近咧就喺度换新升级中，我建议大家咧就可以去睇嗰个大嘅，
0: 嗰、那个系超10,000平方米嘅，
1: 劲大，
0: 劲大真系唔系讲笑，劲大呢、這个。大荷花池咧，而家系最佳观赏期啦，
1: 正啊！
0: 真系仙气飘飘咁样啦。
1: 但系呢个劲大荷花池究竟具体系喺李小龙乐园嘅边个位置咧？
0: 嗱，即系你首先泊低部车先啦，喺入口位置嗰度，咁然之后你首先即系首当其冲就会见到李小龙铜像啦，即系嗰度影翻张相打个卡先，跟住咧就穿过咧。就呢一個嘅森林入面啊，即係嗰啲咩鳳凰石雕啊、李小龍銅像啦、啊，全部打曬卡，跟住穿入去森林入面有一個美食集市嘅，咁、然之後有一個李小龍牌坊啦，咁、跟住咧你會見到有一條咧就沿住呢個珊瑚嘅環線嘅一條綠道，咁嗰道都即係錄影婆娑咁樣嘅，
1: 係
0: 幾舒服㗎，係
1: 啊，
0: 幾舒服，應該係冇咩日頭係直射到咁樣啦，咁啊跨過嗰個七眼橋咧、就可以見到嗰一帶嘅呢個荷花。迟噶啦，咁样好正啊！咁啊，六到七月份咧，呢一片啊山色荷塘咧，亦都系属于佢嘅一个最佳观赏期嚟嘅。咁啊，企喺呢个荷塘前面咧，就即系嗰啲荷叶啊，系真系好密集嘅咁样咯，
1: 好靓啊！咁样想象一下个画面都
0: 即系墨绿色噶嘛，因为你知咧最新鲜嗰啲荷叶墨绿色啊咁样啦，嗰种绿意系化不开嘅咁样。再跟住咧有成千上万朵嗰啲粉色嘅荷花啦，系、一个即系一个咁大范围内，即系你基本上喺任何角度影啦，带住你个 model 去影啊，一定会出片咁样。
1: 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唔知会唔会发现啊，特别即系顺德啦、君安嗰边嘅街坊咧。即係各位嘅媽媽嘅頭像咧，
0: 係
1: 可能係換咗
0: 啊，都係
1: 即係最近都撥變咗荷花，
0: 荷花咁樣咯，好靚咁樣
1: 嘅嚇。
0: 咁然之後即係確實啦，因為咁密集嘅呢個荷葉加荷花咁樣，大家清楚啦。即係花無百日紅啊嘛，
1: 係啊，
0: 一定要珍惜呢個最佳嘅觀賞期，一年就得呢一雲嘅啫，可能就。就係、是、你唔好諗住話咩一個月啊咁樣，你預咗可能20多日咁樣，佢即係你畢竟係佢不斷咁變化緊㗎嘛，
1: 係
0: 咁、所以呢就即係如果去到某啲城時候啦、有少少雨水，
1: 微微雨嘅時候，
0: 係啦咁起少少霧啊咁樣啦，亦都係另外一番光景咁樣。
1: 又係、因為你啲雨水咧落咗個荷葉嗰度咧，就會變成好似珍珠咁噶嘛，一粒粒噶嘛。
0: 係啊，跟住如果有少少霧露珠喺度咁樣，又太陽光一射埋去嘅話咧，亦都可以反起出七彩嘅一個即係好靚嘅一啲光芒啊。
1: 好靚啊！
0: 係啦，咁反正就即係總之。每个时候去睇咧，只要佢嗰啲荷叶啊，同埋呢个荷花仲喺度嘅话咧，都应该会有好多唔同嘅感觉俾大家咁样噶。
1: 系，即系唔好等佢窿咗你先去。
0: 系啊，即系所以就争时间啦。六月到七月份，咁而家都已经系七月头啦。
1: 系啊，
0: 咁我觉得保守估计，可能大家7月20号之前就好去啦，因为趁住好天，即系嗰度嘅规模仲系比较盛大咁样啦。咁、当然赏完啲荷花荷叶之后咧，唔好咁心急就话要走去隔篱农家乐食饭咁样。系啦，因为咧个乐园入边咧仲有个小惊喜嘅，嗱呢个好运功夫文创馆咧就有一啲私人定制嘅冰箱贴啊上身嘅，咁各位游客啦，可以喺嗰个自助选取机嗰度咧就拣一啲咧心仪嘅君安美景图，再上传一张咧屋企人啦或者系自己嘅相啦，咁只需要60秒到啦，佢就首先帮你 P 一张相先，首先 P 一张相先啦，咁然之后咧六十，
1: 将你个样咧就 key 上去冰箱贴嗰度
0: 啊！即系有呢个你揀嘅嗰个即系君安美景作为底色啦，个山水嘅即系作为嗰个背景，咁然之后佢其实系沟图沟咗你嘅屋企人啦、你一家大细或者你自己个人沟图出嚟，放喺嗰啲景色入边，咁系属于你自己嘅独家记忆嘅话，整一个冰箱贴出嚟咁样咯。
1: 系啊，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净系得。拍片啊，影相啊，但系而家我有冰箱贴啦，
0: 系啦，咁啊好适合
1: 黐喺个雪柜上，
0: 系啊，咁就即系话一个几唔错嘅手信啦，几有心思嘅手信啦，我相信系好多即系一啲啲老细啊，中层啊，如果咁啱过到嚟呢边咧，君安就即系话利用自己嘅职务之便咧过嚟咧就打卡嘅话咧，你就好应该整翻一扎啦，起码10打8打嗰啲冰箱贴啦，
1: 系啦，跟住咧
0: 就派俾你即系手底下啲员工咯，
1: 然之后上面咧就系老板自己。 个样
0: 系佢自己个样啊，咁样然之后去到军安度玩啊，咁啊送俾啲员工咯，就话
1: 点解我要一个老板个样
0: 嘅？有用嘅，有用嘅，待到来年
1: 啊，
0: 待到来年某个节气就有用噶啦。
1: 哦，
0: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一声惊雷之后咧，嗰啲虫会苏醒嘅嗰个节气嘅时候，你有用噶。
1: 哦，
0: 系啊，吓，即系各位老细咧谂谂噶，真系唔系讲笑啊。
1: 但幾好嘅，即係我覺得除咗話普普通通，你話到此一遊，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可能買嗰個當地嘅文創紀念品之外，我可以將自己同埋當地嘅文旅結合埋一齊，做成一個手信係唔錯嘅。
0: 係啊，咁樣即係如果你咁啱，你又出差過嚟順德啊咁樣啦，咁亦都係一個咧就好完美嘅，即係俾到你老婆嘅一個解釋啊咁樣啊。係，我真係嚟咗順德啊嘛，你睇下。
1: 係啊，跟住同部機講啊，你溝圖咧就係溝我好啦，你唔好溝我隔離嗰個。
0: 你揀咗獨照啊嘛，大佬啊！哎呀，咁醒啊你咁样啊！咁跟住咧就顺德咧，其实除咗你有呢个李小龙乐园之外啦，仲有其他啲咧都可以上到靓荷花嘅地方嘅。比如话，你去完呢一个李小龙乐园，咁顺便可以揸车咧过到嚟呢个大良顺峰山公园，就好顺便啊！
1: 真系好顺便喎，你
0: 真系好顺便啊！唔系讲少啊，斋车程都半个几钟啊！吓，咁啊，跟住咧嗱，去到呢个顺峰山公园咧，有湿地花海啦，又可以赏下荷花咁样嘅。咁啊，跟住咧顺便亦都可以过去勒楼咧，西华村啊，生态湿地公园嗰度又好顺便噶，系咪？
1: 系咁啊，唔算远，大良过勒楼嘅话
0: 系都唔算远。咁啊，更加顺便咧，就喺呢个西华村嗰度睇完湿地公园之后咧，转头过黄连涌口啊，古庙公园嗰度就真系好顺便啊！呢个吓，
1: 其实咧，我觉得黄连涌口古庙公园嗰个位置嗰个荷花池咧，佢唔系规模真系好大嘅啫，但系佢胜在咧好清幽，
0: 系啊，好有 feel。
1: 系啊，
0: 即系你睇惯，你比如话你喺呢个李小龙乐园嗰度睇到比较大面积嘅呢个荷花荷叶咁样啦，你再去到呢个黄连涌口古庙公园嗰度，你睇有另外一番景致，
1: 冇错，
0: 雅致一啲，
1: 即系会有种岁月静好咁样嘅感觉咯。
0: 系啊，
1: 跟住身边咧就会有啲村民啊，可能间唔中经过啊，望下。
0: 咁如果岁月净系坐喺度乜都唔使做，又真系几好。咁为之岁月静好。
1: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夏天咧，始终都天时暑热啦，咁所以咧你揀歲月正好的時間最好就是朝頭早上九點鐘之前啦，又或者是下午的四點鐘之後啦。
0: 冇錯，淨是上午九點前和下午四點後咁先為之好，為之歲月
1: 正好。睇荷花一個好好的觀賞時間嚟嘅，因為呢一啲時間咧，你影相出嚟咧，嗰個光影比較好。
0: 嗱，即係如果你真係朝頭早去嘅話咧，建議大家七點鐘松啲，即係嗰個日出啱啱上嘅時候，佢又有少少霧氣咁樣啦，而咁啱又有另外一個節目喺度播緊咁樣，
1: 係啦，又可以聽下我哋兩個把聲，
0: 冇錯啦，咁樣順便幫你查下 KPI， 你就咁就為之好啦，咁樣啦，係啊，嗱，即係呢啲賞荷攻略咁樣啦，即係嚟緊，因為都可能去到七月份啊，暑假期間大家都可以過嚟睇嘅咁樣啦，
1: 係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一個户外活動啦，但係對於我哋順德人嚟講咧，特別係大良街嘅朋友仔嚟講咧，有一樣嘢應該係等咗好耐㗎啦。
0: 點咧？
1: 就係嗰個鐘樓公園啊，因為嗰陣我哋一直咧都知道鐘樓公園嗰邊咧就有個 TOD 嘅項目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一直期待住咧，因為佢係同呢個鐘樓站嗰個地鐵站啊係連成一體㗎嘛，
0: 連成一體
1: 咁樣。咁大家咧就喺想像啦，因為廣州就有公園前啦，係
0: 嘛，
1: 係嘛，即係你知北京路嗰邊啊嗰個地鐵站啊，又係哇佢下面飛。非常之多活動噶嘛，
0: 冇錯，
1: 即大家咧想象咧嗰個對標咧都係咁樣。
0: 即係我哋有冇機會都可以咁樣嘅商業旺季，
1: 等緊呢個大良鐘樓嘅 TOD 嘅項目真真正正咁樣對外開放。
0: 佢再唔開嘅話咧，就將會將 TOD 變成另外幾個字嘅縮寫噶啦。
1: 係咩
0: ？T 咩 T 咁樣啦？喺嗱咁啊，即係話講緊鐘樓 TOD 項目啊，呢條線咁樣啦嚇。咁就即係大家都喺度期待緊啊！咁睇睇街坊咧，即係你哋嗰個美好願景啊，嗰種精彩啊，呢條線咧要串連起身啊，咁樣清輝園啊、鐘樓啊、人民禮堂啊、西山廟啊咁樣啦，即係人哋廣州有一隻歌係呢一個嘅啊地鐵站嘅，係啊，我之前都講啦，我已經諗到㗎啦，我已經有個 idea 啦。
1: 我記得啊，你嗰陣同我講啊，話嗰個。 歌名咧叫《钟楼下》啊嘛，
0: 系大梁钟楼下，
1: 系
0: 啊，大梁钟楼下咁样啦，与相关啦，即系话你嚟到大梁，你最终会留下什么？
1: 对，
0: 大梁钟楼下，
1: 哇，好正啊！
0: 系啊，我将呢个 idea 咧讲俾好多啦，我哋咧本地嗰啲音乐人都冇人骚我，
1: 咁你就自己嚟啦。
0: 系啊，所以我决定咧就即系准备同豆包同苏诺啦一齐啦，就搞呢个
1: 合力系咪做呢个作品？
0: 系啊，咁样应该咧会喺你完成咗你个贺年歌之后。就会开始噶啦，咁样啦。
1: 讲真，我个贺年歌我而家有两句歌词啦，已经
0: 系嘛，好啊，
1: 系啦，哇，两句啦，
0: 好嘢啊，真系。嗱，讲翻咧，呢个大梁钟楼嗰个 TOD 项目，
1: 系
0: 各个楼层嗰啲业态规划同埋空间定位，睇下啱唔啱大家河车啦。即系比如地面位置咧，有中央公园。30,000+中央公园
1: 哦，即其实就是可能钟楼公园以前那里平时大家都是公园来的啦，不过即现在重新整靓过之后啊，可能又会多些花神。
0: 没错啦，即是不知道呢，即会不会吸取回其他城市一些呢中心公园啊，咁整回死区车场咁样挺好
1: 的。哦，反正他说呢很适合行去溜蛙的。
0: 是啊，露营啊，做一些呢市集啊。
1: 露营即是代表草皮啊多一点。
0: 是啦，没错，咁然之后呢即你有市集啊。甚至乎可能有冇啲 show 场啊，即系户外音乐 busking 嗰啲咁样，应该都几过瘾。
1: 其实系好适合噶，因为嗰度啱啱咧就系人民礼堂啊嘛，即系嗰度有个好高嘅楼梯级啊嘛，
0: 系，
1: 其实系好适合攞嚟做 busking 啊。
0: 冇错啦，你直接当嗰度系个音乐会现场都好啦，系啦，系我哋系大粒米乐队啊。系啊，坑过嚟咁样啦吓，喺
1: 连一个都仲未可以真真正正落实去得到嘅项目，大粒米都仲可以拗数。
0: 要做好准备啊，系啊，各位老细嗱，跟住咧去到呢个负一层啦，就有呢个精致生活聚集场啦，咁样日常一啲高频消费啊，社交空间啊，高频
1: 即系买系嘛？
0: 高频消费同社交空间系乜嘢咧？高频消费就系食嘢啦，
1: 哦，
0: 社交空间就系茶档啦，你去打王者啊嗰啲。是啊，大家就坐喺嗰度呃 WiFi 啊，咁同埋打机啊，咁就啱晒啦。即系呢啲就系高频消费同社交空间啦，几好。
1: 咁都好啊。
0: 好咁样，跟住咧就负二层咧有呢个主题记忆文化场。
1: 哦。
0: 深挖翻咧钟楼嘅历史啦，同埋顺德记忆啦，去打造咧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嘅咁样。
1: 哦。
0: 几好啊，真系。
1: 系。
0: 系啊。
1: 喂，我突然之间觉得啊，即系我哋由表层咧，可能相对就系挂住玩啊、饮饮食食啊，即系浅浅啲咧，呢叫生活化啲啦。跟住去到深层次之后咧。哇！嗰啲文化底蕴可以出嚟，
0: 冇錯啊！你都可以迎合翻咧，而家我哋時下啲年輕朋友啊，佢哋嘅一啲嘅玩法啊，同埋佢哋嘅業態，可以做到好多嘢出嚟嘅，即係家國情懷嗰啲。你諗下，即係比如話而家好多朋友玩劇本啊嗰啲嘅嘢咧，
1: 哦，劇本殺
0: 啊，咁你都可以咧就融入到咧呢一種沉浸式嘅文化體驗入邊。
1: 好啊，
0: 係啊，幾好。嗱，呢個
1: 幾時開？
0: 項目計劃咧，2026年年底咧就會正式對外營業嘅啦。咁樣，你話係唔係？嗱，我哋係大粒米樂隊，而家七月啦，到年底都係區區四個月嘅時間咁樣。我哋唔介意我哋做第一場 busking 噶，係啊咁樣嗱，咁啊留俾咧品牌方啦，同埋市民朋友等待嘅時間咧，已經唔超過半年啦。
1: 係啊，好期待啊，
0: yeah.
1: 期待大粒米啦，可以拗到數啦，到時候嗌埋我過去啦。
0: 係啊，好啊，真係。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5: 花香阵阵，鸟鸣声声，天蓝水碧，树绿草青，好多地方的公园草坪上而家都长满了人。公园二十分钟效应被誉为当代人的精神快充。公园二十分钟理论起源于某本杂志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每日在户外逗留一小段时间可以令到人感到更加快乐。就算不做运动，只要每日去到公园或者是其他感受到自然气息的地方逗留二十分钟，就会显著减少压力。所谓的公园包括但不限于城市里面的大型公园、工作园区、写字楼附近的绿色空间、街巷社区的小微绿地等等都可以选。这些看起上来平平无奇没什么亮点的活动，受到了当代打工人的追捧。试过了真的很开心的，确实有点料到，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一系列的反应不禁令到我们觉得很困惑，咪就是在附近溜个弯饭后消食咩？其实没那么简单，狗在繁笼里福得反自然。公园二十分钟确实并非无凭无据，根据研究显示，置身自然环境当中可以显著降低人体内皮质醇，即是压力荷尔蒙的水平。同时自然环境有助于令到大脑的控制中心，即是前额叶皮质得到放松和休息，就好似为长期紧绷使用过度的肌肉做放松按摩一样。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由朝到晚日复一日地埋头伏案是很多人的日常。感受大自然的节律成为了一种奢侈，短暂地逃离水泥森林、玻璃铁幕、方寸甲子间、一方小屏幕，又是一种刚需。相较于山野乡间，城市公园不用攀山涉水，不用怎样耗时费力，确实是非常之有性价比，对打工人有好。放慢脚步，戴上耳机晒下太阳，坐在湖边发发牛豆，瞓在长椅上面吹下风，五感都会被激活，烦恼暂时抛诸脑后。作为城市当中的自然过渡带，公园日益被冠以现代人寻求治愈的标签，赋予逃离和疗愈的属性。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意义或者就在这里。有人说自然的入口是生活的出口，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从之前就已经很火爆的草地野餐、公园露营，到现在公园二十分钟，都是通过走近自然、融入自然、寻求片刻宁静、进行自我调适的积极探索。我哋一於公园走一走，精神差差电啦。
4: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满一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2: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3: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2: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
3: 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政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4: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歌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 中国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日我哋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哋党走过嘅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嘅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即贫即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

0: 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揸，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超越绿色的院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院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院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院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院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院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院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院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院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院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院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4: 立足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嚟听报道。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几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几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2: 商务部今日发布今年1至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 12.2%。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 64.9% 和 50.1%。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即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今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区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在鲜花装点的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

0: 以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黎嘉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随后他又用粤语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他说，在此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及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等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及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会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与社会各界一同庆祝这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日子。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共有466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另有65人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追授金英勇勋章。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牌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1: 今日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台风防御提醒，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听日发展为偏好台风，并吹向海南和粤西，将给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日下午将在卡塔尔斡船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代表团仍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方面将由非高级别官员参加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多哈，但暂无计划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谈。另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当日将在多哈通过斡船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一日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他们不会参加1号的技术性会谈。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0: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 14%， 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同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7日，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真系得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满1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直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7月份顺德区会有4次的主要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3到7号会是大雨到暴雨，11号到13号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而第三次将会出现在16到18号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级别，第四次是23到28号会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在2号发展为偏豪台风，并吹向海南以及粤西，将会为广东省中西部海面以及系陆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3到5号，广东省大部分地方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休息万物，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即日起到9月13号会在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览展出邱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以及系大七香云纱等等。今次的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的鲜活生命力。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新闻日日如是。

0: 贵州北捷有个小区，物业公司最近就搞咗一个大动状，屋企里边有参加高考嘅细路仔，高考成绩出嚟之后，600分以上嘅业主免一年物业费，考上清华北大嘅直接终身免单。佢哋一种实打实嘅助考福利，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有网友赞物业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父家庭，有助于营造勤学上进嘅氛围。佢亦有网友批评呢个系炒作升学率同埋过分考生。上家堂而皇之咁样用清白免单博影购嘅时候，本质上系喺度对抗教育回归育人初心嘅主流导向。佢嚟啲嘢我就唔探讨啦。要探讨嘅系呢笔钱系由边个嚟出嘅呢？根据问法典以及物业管理嘅相关规定，小区物业费、公共收益都系归全体业主共有嘅，系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嘅专项资金，有明确嘅法定用途。物业公司只是受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方，只是有代收代管依规使用的权限，没有擅自支配收益的权力。如果你不奖金由物业公司出，那我们也就不必过多这样指手画脚。但是假如这一笔支出是从小区公共收益里面列支，咁有冇经过业主嘅同意呢？佢哋物业公司唔能够挪用租金借花敬佛噶嘛？所谓被个别业主免去嘅物业费，实际上有全体业主共同分担，呢个就损害咗广大业主嘅权益。呢一份福利嘅性质，自然就变咗味。另外，物业升落嘅福利能否真正兑现？更加是一个大问题。你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实是你利益的物业公司做的吗？当你的服务不尽人意的时候，业委会抄你利益的公司，那新公司承不承认你之前的利益承诺呢？你物业公司都不知道自己做得有几耐，却用终身免费你承诺，他这样东西就为日后的纠纷卖低伏笔。当然啦，物业公司亦喺度道理，冇咁容易考上北清。佢由此可见，呢一份体处暖心嘅助考福利，实质系越界嘅营销炒作。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号嘅顺时新闻。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敢为人先、奋接争先，为再造一个新佛山作出顺德新的贡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铭恩、区政协主席陈卫东出席会议。陈新文代表区委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敢闯敢试的发展热土，顺德的每一步跨越都与党的奋斗精情同向同行，共振共荣。在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要始终紧扣发展大局，坚守为民初心，在大战大考中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为顺德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筑牢坚实根基。要更

0: 族城市基因，永保奋进锐气，做推动发展的实干家。始终以敢为人先，奋接争先的闯劲，永争第一的拼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一锤接住一锤敲，一池接住一池干。陈新文强调，要坚守为民初心，厚植民生情怀，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解民忧，暖民心。要坚持实干为要，强化担当履职，做攻坚克难的行动派，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真扎实干的工作作风，瞄准社会发展所需、改革所急、群众所盼，自觉刚起岗位职责。要勇于自我革命，严守纪律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以铁的纪律锻造铁的队伍，以清正之风护航顺德高质量发展。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伟华宣读了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副书记周达贤，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城东派出所副所长李严胜，广东东宁海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社会责任和公益管理部高级经理冯小红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随后，陈新文向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会议仲观看了市、区基层党建专题片《先锋本色》和《顺德奋接》。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道，区委常委、各镇街道、区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参加会议。顺德融媒记者邵恒、赵日光的报道。
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组织部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聚焦顺德年轻党员干部在基层扎根一线、破难题、谋发展。他们用实干传承红色基因，在基层沃土上奋力担当。今日我们走进伦教新塘村，认识一位将龙舟精神融入基层治理的青年党员何运聪。
0: 在伦教新塘村，有一座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龙舟文化基地贝龙塘，这里存放着龙舟、罗扇、锣鼓，亦都展出龙舟文化历史资料。伦教龙舟协会驻扎其中，贝龙塘不单只是龙舟的家，更加是村民们凝聚民心的阵地。这几年新塘村越来越靓，新塘村干部和村民们搞河冲清淤，整治两岸环境，修建亲水栈道和石护栏，将中道公园变成了人气最旺的休闲好去处。水清了，岸靓了，沿河两岸亦都成为了龙舟文化最好的舞台。从河冲清淤到岸线改造，从贝龙塘的修建到中道公园的落成，每一处的变化都有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流汗的身影。龙舟从贝龙塘出发，划向的不单止是河道，更加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伦教街道新塘村党委委员何运聪：
2: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作为一名基层年轻干部，我将传承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深耕基层治理一线，为党的事业，为万家安宁奋力前行。
0: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赵日光、梁浩忠的报道。
1: 昨日岭南潮品顺德第三届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在乐松镇大墩水车公园正式启动，推出70项的特色文化活动。
3: 嘉义会聚光芒照大，成功。
0: 本届艺术季在前两届活动基础上提质扩容， 构建文学诗词、粤剧曲艺、音乐舞蹈、书画摄影、特色综合五大艺术矩阵，联动全区十个镇街以及作协、音协等十四家专业文艺协会，推出了70项特色文化活动，推动艺术走进古村、商圈、产业园。其中文学季以顺德诗会两大全国工业文学赛事小学生诗歌节为核心，打造工业文学特色 IP。 粤剧曲艺季举办省级青少年曲艺选拔赛，全年开展15场粤剧村居巡演，培育超200名少儿曲艺人才。音乐舞蹈季融合中法文化之春、仲夏音乐节、国标舞总决赛、滨河原创音乐秀等多元内容，尽显城市开放活力。书画摄影季组织艺术家下乡采风，联动湿地摄影、乡村书画大赛、大湾区艺术品鉴会，定格城乡新貌。顺德区文联主席郑卫雄：
4: 那么我们这一届的艺术季啊，全面的提质扩容，我们本届的艺术季我们继续去深挖粤剧曲艺、美食、龙舟、香鱼沙等文化的内涵跟时代的价值。
0: 启动仪式之后，水韵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精彩上演，多位本土音乐人轮番登台，唱出顺德城市文化精气神。顺德融媒记者李文杰、陈超睿的报道。
1: 日前，勒流街道上涌村共治有成果上涌耀星光社区治理成果嘉年华在上涌中心公园举行。
5: 晚会在上涌幼儿园圆哭篮球操的动感节拍中拉开帷幕，随后上涌文武学堂的诗舞长叙、长者志愿服务队的八段感太极、巾帼健身队的潇洒醉风行、幼儿园千字文武术操轮番登场，赢得阵阵喝彩。这场嘉年华不单只是才艺展示，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治理答卷。一年前上涌村党委直面环境脏乱差，中青年参与缺位、公共事务、干部干、群众看等痛点，依托11个党支部构建3级议事网络，培育20名治理骨干，设立公益微创投资金，鼓励党员、乡贤和村民组织主动申报民生项目。首期12个项目顺利落地，其中8个是人居环境微改造，4个是社区服务项目。村民自筹资金约30000元，占总投入11%。自己的家园自己建，从口号变为行动。从环境微改造到全龄公益活动，从议事协商到文化重塑，上涌村一年来开展的龙狮传承、青年创业分享、微盘景培训等12场活动，覆盖老中青幼全龄群体，补齐了中青年服务缺口，亦让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深入人心。上涌村党委书记孔庆卓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巩固共治成果，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深化群众提需求、村民以方案、集体办落实的自治模式，让协商共治在上涌扎根更深，走得更远。顺德融媒记者梁明广的报道。
1: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今期同大家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嘅柴米油盐有关嘅话题。奇瑞呢就推出咗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呢个细分市场喺顺德嘅前景呢充满期待。点解咁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嘅痛点就係限行啦。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呢车尾箱从来未得闲过嘅。但传统嘅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封了带，油耗普遍不低的。百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悭回的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了。这笔数顺德的老细最懂计。而再看回用车的场景，顺德人买皮卡不是为了劈弯飞车，首先是要实用。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上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就梗系要两部车才可以实现啦，一部是面包车拿来开工，另外一部是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是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搵协顺龙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听901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浸番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是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嘅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

0: 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求。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龙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菲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Thank you.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0: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一排啊，
3: 系啊，仲未好噶。你自己好好反省下嘢到而家，
4: 状态都可以、啊。
2: 系
4: 你唔好赖我啦，你可能系因为咧，即系睇咗呢个荷兰嘅世界杯、
2: 啊，
4: 然之后咧你就即系气急攻心，而导致咧一直觉得身体抱恙。
3: 我仲系鼻塞噶，
2: 系啊，我受完情、
4: 可能你系真系太伤心啦，所以系喊到眼泪都干咗，只能解个鼻度出嚟啊。
2: 咪经过一日之后咧，都终于走出咗情伤噶啦。主要系即系呢一排咧，就即系摊头确实系少咗，每日可能就系瞓咗三四个钟头啊。咁冇计啦，咁啊男人呢家嘢每四年一次疯狂咁解嘅啫吓，咁除咗有咧就即系仲系抱恙嘅子豪之外咧，啊咁仲有咧大家听到啦吓，咁、样即系银铃般嘅笑声啊，
4: 我精神状态唔错噶，但系喺我呢个身体嘅肌肉啊同埋骨络上咧系有些少嘅影响，系、目前嚟讲都仲系有少少呆滞，
2: 哦即系话漂流完之后咧。
4: 呢两日咧，
2: 都仲未回到气啊！
4: 我左边个膊头仲痛紧。
2: 啊，咁反正咧就即系今日咧就两只蛙鬼咧继续喺呢个直播室嗰度咧陪各位叔叔阿姨咧就吹吹水咁样噶吓。咁欢迎大家收听咧《奇妙人生》啦！除咗听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我哋呢一个嘅官方 A P P 啊，叫做佛山 Plus 咁样啦吓 ，P L U S 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你可以揾到嘅吓、红色嘅一个即系图标咁样啦，有佛山两个字咧，仲有加号咁样嘅吓。然之后下载呢个 A P P 之后咧，你点击入去啊？当然亦都可以投诉佢咧，有呢一个个咩摇一摇广告啊嗰啲啦。
4: 系啊，嗰啲咩开机广告啊，
2: 好离谱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喺呢一个花生专区咧，有正在直播紧嘅有三个频率，咁你可以拣咧就正在直播嘅 FM 90.1啊，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咁大家都可以通过咧就文字啊、图片啊、呢一个视频啊等等啦啊，同我咧一齐咧就沟通交流一下咁样噶吓。好，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1: 奇妙知多啲，
2: 奇妙知多啲。嗱，讲真啦，即系我呢一排咧，瞓得少咗，除咗咧就确实而家仲系鼻蒙蒙啊，有少少重感冒之外咧，即系大家都知啊，如果人够瞓嘅话咧，好容易会大头虾嘅。
4: 会
2: 系啊，即系有啲喺屋企有啲嘢啊，等咗边度啊，唔记得啊，有阵时候有啲嘢即系该做嘅又唔记得做啊，咁样啦，赖头杀尾好唔好噶嘛？
4: 我都觉得系啊，特别咧即系随住，即系我唔系讲各位嘅叔叔阿姨啊，即系我讲我自己都系啦。我以前咧就系、即系我好有自信咁样咧，可以同身边嗰啲朋友咧行去讲咧，我系一个非常之有交代啦，非常之好手尾啦，记忆力超群嘅一个人嚟。
2: 睇得错，睇得错。
4: 系啊，系啊，即系包括我身边啲朋友咧，一直对我嘅印象都系咁嘅，即系我系。从来以前啊，我系唔会存在嗰啲话，即系例如咩着咗盏灯唔记得熄啊，又或者系即系
2: 空调又唔记得关啊嗰啲。
4: 系我以前从来都冇出现咁嘅情况。
2: 系啊，平时个人有真啦，系嘛，即系做朋友一流啊呢啲。
4: 系啊，唔知点解咧，但系最近呢一两年啦吓，我就将佢归结为咧，可能我年龄渐长啦吓，咁我就开始咧有少少赖头杀尾啦，即系有时候咧部电话咧摆到喺个直播室嗰度咧，我唔记得咗，我行咗出去啦，跟住我就周围搵电话啦，哇，我电话去边？
2: 系啊，有阵时候咧就即系话我哋刘嘉熙同事咧就即系话嗰啲咁样高档嘅电子产品啊咧周围劈噶，系啊，即系喺我哋身处嘅录音房嗰度咧，经常都会执到啲贵价嘅啲咩 pad 啊、手机啊。
4: 上次又赖低咗 iPad 录音室。
2: 唔系呢个都未系重点啊，呢个都未系重点啊，最重点嘅就系有啲朋友啊，佢赖头杀尾到咧，系啊，连自己剪开个录音啊，居然同某啲录音混埋一齐。仲要搞到要个同事嗱声帮我去揾，哎呀，佢个好重要
4: 嘅，你都知啊你，
2: 系嗰啲录音啊咁样啦，就帮我揾翻嚟咁样啦，
4: 好彩揾到咋，
2: 系啊，嗱，即系当然啦，就呢啲咧。生活上面啦、可能有少少赖头杀尾啊，可能会对自己啊造成少少困扰、又或者有少少阻滞咁样嘅啫、但係呢即係有一啲手尾啊，如果大家真係唔记得咗做嘅话呢、或者一啲唔好嘅一啲即係平时嘅使用习惯啊，好容易会酿成火灾啊，酿成危险咁样。
4: 讲得最多嘅就係嗰个炉灶啊，唔记得熄火啊。
2: 哦，呢、這个梗计啦，我哋之前都有即係我哋奇妙人生啊嘅呢一个节目里面啊、都成日都讲啊某啲地方叔叔阿姨咧，就即系话 煲落煲汤啊，而家落街买餸唔记得咗啊，搞到煲干水啊咁样啦。即系呢一个咧，我自己觉得都仲算系一个相对啊。比較少出現嘅個案，因為而家畢竟咧，即係好多叔叔阿姨咧，佢會選擇用咩電磁爐啊，或者用電咧、去即係煲湯啊、成成嗰啲嘢啦。咁、你話唔記得熄火嘅話咧，可能喺呢一個而家呢一個嘅生活環境當中咧，比較少出現。但有另外一樣嘢咧，相信可能好多叔叔阿姨都經常會做嘅一個行為，就可能會引發呢個火災啦。咁話說咧，就近日啊，喺浙江湖州嗰邊咧，確實亦都見到咧有一間居民樓咧、就搶火咁樣。就要勞煩到路邊嗰啲外賣小哥咁啱送外賣見到即係有煙供出嚟啦，咁樣就嗱嗱聲打119報警咁樣啦。咁接警之後咧，消防員叔叔咧亦都火速嚟到現場咧、就即係將火撲滅咗，咁啊冇人員傷亡嘅。
4: 咁、如果係外賣小哥發現有煙出嚟嘅話，可能屋裡面就冇人咯，係咪啊？
2: 應該係冇人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亦都燒到興興冚冚啦，入邊啊卧室就已經燒到咧，就個場面都黑曬咁樣噶啦。咁然之後啦，好在咧就係屋主啦，喺間屋入面咧有啲監控咁樣嘅，咁我睇翻個監控畫面，究竟個火災點樣發生啦？原來事發之前咧，屋主嗰條手機充電線啊，就一直插住喺個插座嗰度嘅，係啦，咁然之後咧。相信啦、
4: 咁唔係好正常嘅咩？
2: 係好正常，係好正常。
4: 係咯，一直插住喺度，好
2: 喺床頭邊啊，成成嗰啲嗱，即係叔叔阿姨，可能即係我哋有陣時候成日都會同各位叔叔阿姨講話啊，唔好話成晚充手機啊，即係手機充電啊，咁同埋咧就唔好放喺自己嘅床頭櫃啊旁邊嗰度充電啊咁樣啦。咁就當然亦都有啲叔叔阿姨係習慣咁樣做嘅。咁然之後咧，佢充完電之後就掹啦，掹走咗部電話。咁然之後咧，個插頭就仲留喺個插座嗰度。
4: 一般都係咁噶。
2: 之后咧个好衰唔衰咧？啊，点解今次会火烛咧？嗰条充电线
4: 系
2: 咁啱就涉。

0: 进入去枕头底嗰度，你有冇做过呢样嘢先？快问快答。
1: 冇。
0: 我冇啊。
1: 系无线充。
0: 哇，系啊，好高科技啊，系啊，好难同呢啲唔系同一个啊水平线嘅嗰啲经济线嘅人倾偈啊，真系老老实实啦、啊。系啊，继荷兰出局之后啊，呢一排真系冇咩嘢系令人开心噶。系啊，无线充。
1: 咁你而家有好多即系电子产品都系无线充。
0: 无线充唔够有线充咁快啊嘛，系咪先？
1: 哦，咁系。
0: 有啲
1: 梳化
0: 衣佢追求要快咁样。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就即系可能啊，好多梳化衣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嘅。即系嗰条线啦，好衰唔衰咁啱系俾张被冚住啊，俾个枕头咁样扎住啊，
1: 咁都唔得噶咩？
0: 个充电线头啊，好啦，一扎住喺个枕头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因为个插座系插喺度噶嘛，
1: 系啊。
0: 咁啊，然之后长时间通电
1: 啊，
0: 通电之后咧，条充电线嘅接口咧、
1: 啊、
0: 就发生咗故障，佢好衰，好多嘢啱啱遇着刚刚嘅。
1: 哇，系咯、
0: 啊。好多咁啱得咁巧嘅嘢撞埋一齐，就酿成火灾啦。
1: 哇、啊，
0: 跟住佢又故障。
1: 嗯，
0: 一故障嘅话咧，个充电头其实都会发热噶嘛。
1: 嗯，
0: 然之后你又咁啱焗住佢。
1: 哦，
0: 佢就慢慢喺嗰个环境底下，个温度会越嚟越高嘅，咁就导致咧个枕头啊，同埋佢枕头下边佢仲有床垫噶嘛，吓，咁、啊、你张床褥咧都系处于一个叫阴炎状态，
1: 即系佢呢啲嘢全部都系好好烧嘅，
0: 系好烧噶，系好烧噶，佢本身佢嗰个材质就系容易烧噶嘛，
1: 系咯，
0: 咁然之后阴炎嘅话，当然系冇明火噶啦，
1: 嗯，
0: 但系佢个温度会升高啊嘛，
1: 系，
0: 咁你都知道一啲物体佢到达燃点嘅话，佢就矮噶啦，
1: 系啊，佢就着啦，
0: 系。咁然之后咧，随住呢个阴炎嘅状态一路喺度延续咧，就慢慢转成明火啦。最终咧就开始由呢个卧室开始烧，然之后就啲烟供出去，咁啱俾外卖小哥见到就打火警。
1: 喂，其实已经系算好好彩啦，即系起码外卖小哥见到先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消防员叔叔啊，即系根据呢件事咧，都同各位即系无论几咩年纪嘅朋友啦，反正如果你听到我哋节目嘅话咧，都话即系好多人习惯就系话你充完电之后咧，你净系掹个。即系掹走条线，咁、自己攞部手机出去用噶啦，咁样，然之后个插头咧继续插喺插座嗰度嘅，就令到嗰、那个即系充电器啊、充电线啊，随时待命咁嘅状态啦，方便啊嘛，
1: 系啊，
0: 系啊，你即系你可能咁啱即系出去外边吓刷下手机嘅啫，咁啱或者打个视频电话啊，或者睇啲咩直播，但系呢排啊世界杯咁，你都系攞住个小乜书嚟睇直播咁样，你电耗得快啊嘛，
1: 系啊，
0: 咁你谂就唉，我费事咁麻烦啦，我睇完一排之后咧，我又翻去睡房嗰度啊，或者书房嗰度插翻落去，又充电。咁样
1: 咯，你正常真系嗰个插头咧，你唔会成日掹嚟掹去噶。
0: 系啊，咁然之后呢一个睇落好似好方便嘅习惯咧，系极容易惹火嘅。嗱、充电器系将高压电转为低压直流电嘅一个，即系佢系变压器嚟噶嘛，等于系。咁、当个充电器插咗一个插座嗰度嘅，就算佢冇帮手机充电咧，佢都系处于工作状态，只不过你见唔到咁解嘅啫。吓、咁、个充电器长期插喺个插座嗰度，你唔掹嘅话咧，唔单止会耗电啦，啊，会造成浪费啦。跟住嗰、那个即系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你就插咗喺度啫。佢你摸落去咧，佢当然冇话好似话帮手机充电嗰次咁兴啦。其实佢个温度都有啲嘅、尤其是你。冬天嘅时候你摸嘅话，尤其是系即系明显啲咯，
1: 系
0: 你会觉得话比室温系要暖啲嘅，未去到辣手咁嘅程度，
1: 系，
0: 但系其实佢喺度处于工作嘅状态咁样，系会持续发热嘅，咁就会加速翻咧嗰个即系嗰个充电器啊，佢本身嗰个元件嘅材料嘅老化啦，容易会引起咧，包括嗰条充电线会有短路啦，再加埋一个唔该咧，即系如果佢承受唔到啲高压电嘅话咧，会有高压击穿嘅现象啦，
1: 哦，
0: 啊，种种可能性叠加。然之后你咁啱系放喺你个睡房嗰度，咁啱你可能你隔篱有一件比较容易烧着嘅衫啊，枕头啊，啊咩被单啊，类似呢啲嘢，咁个火灾就会发生噶啦。
1: 又啱啊，即系如果咧，我建议咧。真係唔想成日咁樣掹嗰個插頭嘅話咧，都有一個方法嘅、就係而家咧好多屋企啊嗰啲電掣上面咧，佢都有個拍掣噶嘛。
0: 哦，有拍掣。
1: 係啊，即係你拍咗個掣，咁佢先通電噶嘛。你熄個掣，佢唔通
0: 電。佢嗰個當係保險開關咁咯。
1: 係啊，咁其實如果你唔掹嗰個頭咧，你就拍嗰個掣。
0: 咁呢啲老老實實啦。你話入場嗰啲插座啊，
1: 係
0: 啊，你除非你係咁好手尾，或者你咁有軟件喺你裝修之前就買咗嗰啲大保險開關嘅。
1: 有㗎，而家。
0: 都有，
1: 系啊，好多都有啊。
0: 系咁就即系话睇睇啦，各位叔叔，即系如果冇嘅话咧，确实亦都要即系加深翻自己嘅记忆。
1: 系
0: 即系如果充完电嘅话，最好就掹咗个插头佢。
1: 冇错，如果你系会用嗰啲即系转接嘅，好似我整多个拖板咁计咧，你买嗰啲拖板咧，尽量都系买嗰啲有掣揿嗰啲。
0: 冇错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就亦都提倡翻大家就唔好成晚去充电啦。
1: 呢个系啊。
0: 啊，通常情况底下咧，即系当然嗰啲合格嘅，你随机附送嗰个火牛咧、就一定系有嗰啲防止过度充电嘅嗰啲保护电路啦。
1: 系而家某品牌手机冇咗好耐噶啦。
0: 某品牌系嘛？
1: 系啊，某品牌冇咗好耐噶啦。
0: 哦，咁惨噶你哋。
1: 系啊，好可怜。
0: 系啊，咁啊，边个叫你哋用啫？系嘛？我哋呢啲食饭大嘅都冇事咯。
1: 又啱啊！
0: 代代都有，系啊，即系代代都平安噶。系啊，咁样嗱咁啊。然之后电池呢但充满电嘅话呢佢如果即係话原装嗰啲火牛嘅话呢佢係会启动保护功能嘅咁、自动停止充电啦咁样啦。咁不过一旦你嘅充电器你连日久失修或者。
1: 咁係用得时间长又冇样睇㗎呢
0: 佢都会失效㗎嘛。咁或者你嘅电池本身你係有质量嘅缺陷嘅咁样。咁然之后系咁充系咁充啦分分钟呢会鼓包啦甚至会起火啦爆炸啦咁样。对人都唔好㗎嘛。
1: 是
0: 的。然之后呢有一样嘢呢就即係消防员叔叔都话嘅。有一样嘢都几颠覆我哋嘅呢个思维。
1: 乜嘢
0: 呢就话希望大家呢唔好下下都将部手机充到 100% 电。
1: 哦呢、這个有。是啊。
0: 但是照嘅喂老老实实都市人。我哋嘅好多焦虑系源自于电量焦虑。
1: 冇错啊你见唔到充到 100% 你系硬系觉得话唔得我部电话冇。
0: 是啊哇你直情系你如果望到部手机未到100%你直情觉得流年不利啊哇此时不宜出门啊。
1: 不过我都系用咗好长嘅时间行去适应呢一件事嘅因为呢自己用嗰个手机呢佢会有一个叫做充电保护即系个电池保护呢、你开咗佢之后呢佢就顶笼就系帮你充到80%，
0: 佢就唔充噶啦，
1: 佢就唔充噶啦。
0: 哦，咁有一个咁样嘅电脑
1: 系有一个咁样嘅保护嘅。咁我开咗个掣之后啦，咁其实我都有应该用咗都真系几个月嘅时间，系我适应翻话我满电就系80%，我满电就系80%咁样。
0: 系啦，咁样就自我催眠，自欺人。
1: 系啊，我而家 OK， 我而家咧即系我以前咧有可能系见到部手机可能剩翻一半电啦，
0: 50%。
1: 系啦，我就会开始想搵充电器。
0: 系啊系啊，袋喺边度，尿袋喺边度。
1: 系啦，但而家我唔会啦，我而家剩翻2%啊，我都仲坚挺住啊。
0: 有冇人嗌你去过放嘅因住吓？咁反正建议平时咧，大家将个手机嘅电量咧维持喺65%啦，到75%啦，即系顶晒笼。学似阿佳讲，
1: 系啊，
0: 80%咁样，人都系食饭8分饱、7分饱啫嘛，
1: 又啱喎，
0: 系嘛？点可以俾饱饭？
1: 哇！你好犀利啊，融会贯通嘅，
0: 冇错啊！呢个手机咧同你一世噶嘛，跟你一世噶嘛，点可以俾饱饭俾佢食啊？系嘛？
1: 都系自己人，我系咁，你都应该要系咁啊！
0: 嗱咁跟住咧，即系如果啊生活当中咧，即系见到有起火点算咧？第一时间要先断电源，
1: 冇错。
0: 嗰啲咩充电器飙烟啊，飙晒火星啊咁样，嗱嗱声咧就拍重掣，掹咗个插苏佢，先断电源。咁而家将佢周围嗰啲有可能会引燃嘅嗰啲易燃物咧拎走，防止咧火势蔓延啦。咁跟住咧，诶屋企就睇睇有冇
1: 有。
0: 配备呢个灭火嘅器材啦，
1: 而家基本上都有噶啦，好多叔叔阿姨都好乖。
0: 反正咧就如果系因为电而起火嘅话咧，就唔好攞水泼啦，咪梗计啦呢个。啊，同埋嗰啲泡沫嘅灭火器灭火咁又唔系好啱嘅。泡沫嗰啲应该系化学品嗰啲咧，就用泡沫咁样啦。咁然之后如果冇办法确定电源系咪被切断嘅话咧，你用翻啲干粉灭火器。
1: 系
0: 啊，二氧化碳灭火器嗰啲咧，就会比较好啲啦。
1: OK，
0: 咁啊用物理去即系物理嘅原理啦去灭火咁样啦。咁跟住嗱嗱声啊打119啦呢个梗计啦，同埋喺呢个过程入边咧，避免自己吸入浓烟，因为一吸入浓烟嘅话咧，即系自己都顶冇顺嘅。
1: 系啊，而且一般因为烧起上嚟咧，呢啲都胶嚟噶嘛，咁胶咧会释放好多嗰啲有毒嘅气体啊。
0: 冇错啦，反正咧就即系自己一定要保持镇定，用正确嘅方式咧就避免呢个火势蔓延，咁啊最啱啦。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1: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子豪就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煲翻啲而家啱饮嘅汤水嚟饮下噃。嗱，呢一只汤水咧，可能真系我哋老广先识嘅。夏天煲汤加只苹果，真系清甜润燥啊！而好多外地朋友拗晒头啦，喂，点解我哋啲老广煲汤硬系中意放苹果嘅咧？在大多数人眼中啊，苹果呢只是随手生食的普通水果啫。但在我哋资深老广的心目当中呢，苹果就是夏天最补壮的汤料啦。苹果呢不寒不燥啊，自带天然的清甜，唔使落糖呢都可以煲出一煲回甘十足的靓汤吧。咁喺夏天呢，湿热闷热，出汗多，口又干，暴晒燥热，挨夜上火，脾胃闷滞冇胃口，呢啲情况又唔想饮凉茶，咁整返碗苹果汤就可以轻松舒缓下啦。嗱，点解广东人咁鍾意煲汤落苹果呢？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呢，苹果佢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煲啖苹果水饮下嘅，唔寒凉，唔伤脾胃，全家适配。咁另外喺苹果汤里面落啲药材，用苹果嘅果香呢又可以中和返药材嘅苦味喎，清甜冇药味，細路仔更加鍾意饮啦，仲好主动饮添。第三，煲苹果汤咧，唔使嘥咁长时间，慢慢煲啊，低嘌呤更加健康。咁呢一方面咧，就真系完胜我哋传统老火汤嘅。最后一点，润肺、润燥、健脾、去湿，多功效，精准适配我哋广东嘅湿热体质咧。好啦，讲咗咁多煲苹果汤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家常苹果靓汤嚟饮下，就算係新手去煲呢都零失败㗎喎。那就是黄芪苹果瘦肉汤啦，呢隻汤呢补气提神，改善体虚出汗嘅现象㗎。材料方面呢，要准备苹果一隻，黄芪几片，麦冬五克，瘦肉200克，红枣四粒，姜片适量。夏日炎炎，大家稍微喐动下呢就大汗揼细汗，气虚无力，精神差，气短疲惫，体虚容易攰，咁饮呢隻汤呢就啱晒啦。黄芪呢温和补气，固表止汗，係夏日补虚嘅绝佳食材嚟㗎。上班族啊，体虚人群啊，夏天出汗多，周身冇力嘅街坊呢，经常饮啲黄芪苹果瘦肉汤啊，都可以提振下精神㗎嘛。咁煲苹果汤嘅整法呢基本上係一致嘅，非常之简单。首先啲瘦肉呢要焯水，整走啲浮沫佢去去腥，然之后攞温水呢洗干净啲瘦肉备用。再跟住将所有嘅食材冚唪唥散放喺个炖盅入面，煲佢一个钟头，咁就搞正啦。最后饮嗰时呢落适量嘅盐调味，咁就更加正斗喇喎。嗱，夏日炎炎，唔使煲老火汤嘅，整返啖苹果水饮下就更加适合啦，口感清清甜甜，呢、这个亦都系老广嘅夏日养生智慧噃。唔使猛咁饮凉茶，亦都唔需要猛补燥热汤，一碗清甜温润嘅苹果靓汤，温柔化解成个夏天嘅湿热、虚火同埋疲惫。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不妨转头落街市咧备齐料，今晚煲返啖苹果水饮下咧。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嗰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咧，就更加系一食难忘啦。于是乎，好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

0: 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一基层党组织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2: 顺德发布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六大行动全面攻坚，锚定2027，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答卷。
1: 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何运聪传承龙舟精神，建设美丽新塘。
2: 顺德妇联推出暑期研学四条自造路线，解锁顺德工业黑科技。
1: 按居家融资双赋能，伦交德伦理项目动工，破解企业稳岗留才难题。
2: 休渔期结束，龙岗佐滩迎嚟开渔。
3: 九零一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是全市唯一获此表彰的基层党组织。
2: 呢十几年来，黄龙村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以党建网格化为纽带，多元共治为路径，探索出小网格调动大治理的实践之路，推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面建强，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和谐有序，实现从乱到治、从穷到富的华丽蝶变。
1: 2025年黄龙村集体收入突破4800万元，较2012年提升130%。相较2012年，村民人均分红涨幅达127%。黄龙村党委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
2: 继1月29号全区现场会之后，顺德在6月29号再次召开区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佛山市顺德区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从三年初见成效的小考，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中考，乃至十年根本改变的大考，顺德以六大行动、24项举措，向住更高目标发起全面攻坚。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在推进会上强调，要对标一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打法经验，从点向面向带持续提升，以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更大作为推动8000万工程，奋力把顺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实。
2: 到2027年，3+3+4组团发展格局基本成形，区域联动实现整体跃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城市品质实现精致蝶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顺德将充分发挥区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工作专班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区级统筹、镇界协同、错位发展整体提升机制，推动

0: 场景，探索发展不少于五条农民旅融合观光路线，策划不少于五个两日乡村休闲游览方案，增创省级旅游度假区。长鹿新文旅项目欢乐海岸 Plus 二期2026年暑假开放欢乐潮玩街、欢乐广场、海洋馆将于2027年底开业。龙城月湖度假村民宿区争取2026年底试营业。
1: 持续建好顺峰山森林公园、云路湿地公园两个绿美生态建设示范点，推动顺峰岛热带植物引种园投入运营，打造两个标杆样板、20个公园综合体，新发动40家企业开展绿美提升。稳步推进联围治水，深化三线整治，推动敞亮门户行动抗免提质。
0: 城市更新方面，确保三个未来社区试点在2026年底前完成创建，有序更新改造105个老旧小区，打造外联内畅的大交通网络，全力推动佛山地铁11号线前期工作，推动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北延线、金沙隧道、潭州隧道、龙岗二桥重建工程建设提速，统筹推进重点电网工程建设，推动供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1: 教育卫生领域建设佛山一中、顺德学校等高品质学校，推动10所老旧学校完成换新，新增公办学位超过5000个，加快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和幼医院二期的建设进度。
0: 深化3+3+4发展格局，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陈新文强调，要抓好镇与镇、村与村之间的协同，加强组团内部及组团间的协同，杜绝各数门前雪的现象。部分村庄规模较小，可以通过多村连片组团一体化规划建设，不要划地为牢。到2027年打造不少于两个省级、两个市级、10个区级片区组团。支持北滘作为佛山首个试点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治理水平。到2027年带动超50个村集体增收。
1: 测量信心办营商环境品牌分批次推出不少于100项免薪即享服务事项，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推进君安上村、乐松河村等村民公寓项目竣工，深化农村集体三支管理服务改革，实现206个村社区村规民约加积分制全覆盖，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0: 陈新文指出，要抓好企业国资的协同，区镇国资要下沉村居，积极盘活村居资源，推动村域经济发展，同时要推动社团下沉村居，学习大分油画城、观澜版画村等经验，通过导入专业团队、艺术人才和社会资本，争取开发形成主题村落。
1: 为了保障方案落地见效，顺德从组织领导、党建引领、督促落实、宣传推广四个方面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陈新文强调，要善于谋划项目，提前做好谋划，完善前期工作，确保能够即刻申报、快速落地。要通过串点连片，将多个小项目打包整合为大项目，提升项目竞争力，同时融入产业元素，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
0: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弘扬敢为人先、奋勇争先的顺德精神，拿出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就要加速的奋进姿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年接住一年干，一锤接住一锤敲，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考卷上书写新的顺德答案。
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组织部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聚焦顺德年轻党员干部在基层扎根一线、破难题、谋发展。他们用实干传承红色基因，在基层沃土上奋力担当。今日我们走进伦教新塘村，认识一位将龙舟精神融入基层治理的青年党员何运聪。

0: 一齐嚟听听。
1: 喺伦教新塘村有一座由旧厂房改造而成嘅龙舟文化基地贝龙塘，呢度存放住龙舟、罗扇、锣鼓，亦都展出龙舟文化历史资料。伦教龙舟协会驻扎其中，贝龙塘唔单止系龙舟嘅家，更加系村民们凝聚民心嘅阵地。呢几年新塘村越嚟越靓，新塘村干部同埋村民们搞河涌清淤，整治两岸环境，修建亲水栈道同埋石护栏，将中道公园变成咗人气最旺嘅休闲好去处。水清咗，岸靓咗，沿河两岸亦都成为咗龙舟文化最好嘅舞台。从河涌清淤到岸线改造，从贝龙塘嘅修建到中道公园嘅落成，每一处嘅变化都有村干部同埋村民一齐流汗嘅身影。龙舟从贝龙塘出发，划向嘅唔单止系河道，更加系村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伦教街道新塘村党委委员何运聪：
2: 心有信仰，行有力量。作为一名基层年轻干部，我将传承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深耕基层治理一线，为党的事业，为万家安宁奋力前行。
1: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赵日光、梁浩中的报道。
3: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友嘅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舟路江村市场对开往勒楼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龙舟路江村市场对开往勒楼方向要各位排排队。最后提醒各位啦，今日继续系中考哈，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啦，途经考场嘅时候咧，一定要减速慢行啦，同埋千祈唔好揿喇叭。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3、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讲。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音乐家协会庆七一文艺晚会暨2026年会前晚在顺德人家启幕，100多位顺德音乐人在党旗之下共聚一堂，用一场兼具家国情怀与本土温度的艺术盛宴，为党的生日献礼，亦为过去一年的耕耘与奔赴写下温柔又铿锵的注脚。
2: 暑假就嚟要到啦，顺德妇联推出四条一日自造研学线路，将课堂搬入咗超级工厂。活动招募八岁及以上嘅儿童，实地探访顺德标杆制造企业，每期满35人就成团，费用每人每期228蚊，费用包含往返大巴、午餐、活动保险、专业研学导师讲解，以及系特色课程同手工材料等。
1: 四条自造研学路线，一是超级工厂自造线，探秘名企南兴天鸿果仁，即是我们的亚洲坚果超级工厂，沉浸式观摩全自动零食无人产线，化身小小质检员，亲手分拣开心果，检查零食品质，还能够免费试食各式的美味坚果。探访美博制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走进制冷龙头智能车间，见证空调从零件到成品的全过程，动手制作空调调速模型，拆解探究制冷核心原理。
2: 路线二是大国工程动力制造线，探秘名企顺德电器、科达制造、广东省特检院、顺德检测院，探秘供货比三峡和港珠澳大桥的顺德造装备智慧工厂，看智能设备抛光打磨深加工粗糙的石头变身精美瓷砖，见识无人化工厂的神奇，走进360度全景锅炉小剧场，观看移动检测车现场演示，动手搭建液压升降模型和手摇发电机，用双手探索机械动力的奇妙原理。
1: 而线路三就是人形机器人科创线，探秘名企海利机器人、顺德人形机器人科创企业、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供应商箭牌家居、广东工业设计城，走进智能生产车间，揭秘智能卫浴背后的黑科技，走进国家级设计基地，打开创新脑洞，亲手制作声控机器人，感受人工智能的神奇魅力。
2: 路线四是冠军黑科技制造线，探秘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新零环境，环卫装备行业冠军迎风环境，佛山首个机器人超市李士峰机器人，解锁大厂顶级黑科技，打卡零能耗智能研发大楼，探秘行业冠军企业的前沿技术，走进超有趣的机器人超市，自主搬运、售货、作业，见识五花八门的工业

0: 机器人，以及系亲手制作智能级数扫地车、学识自动清扫嘅小奥秘。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女性进行了解。
1: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箭齐发，以深度访谈碰撞思想火花，呈现企业家在新时代的思考、抉择与突围。顺商三箭下，
2: 在顺德这片孕育无数制造奇迹的沃土上，一家专注于小小方块的企业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行业格局，他就是鉴源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鉴源表示，当时就是喜欢玩，但是市面上没有专业的竞速魔方，那他就自己做。2007年他以13秒的成绩打破国内魔方速拧纪录。如今他正带领着知名魔方品牌向着魔方界乐高的愿景阔步前行。
0: 从竞技冠军到产业掌舵人，江鉴源将极致的工匠精神注入了企业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世界排名前20的魔方选手入边，有80%使用的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为了支撑这个庞大的专业需求，企业不单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 App， 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魔方玩家社群，更加打造了完全自主的智能化生产线。顺昌三剑客栏目最近是专访了鉴源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鉴源，一起来听听。
3: 我在了解当中了，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那个魔方，10几块钱，咱们的魔方卖到，
4: 我们平均是几百，对，到700多块钱，
3: 那毛利大概能去到
4: 接近乐高这样子吧，对，因为这里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像是有18000只魔方在里面。
3: 我要入职公司的话，敲门砖是得先会魔方，
4: 不成文的转正的要求。
3: 太帅了，
4: 那我们
3: 现场考一下江总，
4: 太帅了。
3: 其实我现在用的话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顺滑的非常
4: 顺滑，对我们来说只是个基本要求而已。
3: 手速好快，我看一下时间，
4: 13秒。
3: 那么你现在，你看你的技术迭代那么厉害，你还能够重回那个巅峰吗？
4: 我一直维持在巅峰那里，就我十几年前就差不多这个速度了。我十几年前的就大概，我2007年的时候打破中国纪录的时候也就13秒左右，所以说那时候玩魔方还是很少的，对，所以那还是比较容易。所以你看去了2008年我就拿不了冠军了。我是在那个小学毕业回老家的火车上呢，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魔方，花了一两天时间自己在琢磨一种办法把它复原了，所以很有成就感。对，初一的时候刚好呢，那时候有个饮料品牌他举办了一场魔方比赛，去的拿了一个第4名，对，那时候叫2分半，然后也一直和论坛里面还有一些 QQ 群里面就大家对互相 PK 这样子，是吧？那大概花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呢，我就已经能去到那个论坛的1名了。然后那时候呢，论坛第一名，那基本上你就是全国第一了。
3: 国际大学土木工程来毕业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魔方？
4: 因为我们这行业特别小，没有专门针对我们这些爱好者设计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有这个需求在这里，自给自足，就说没有人呢就自己造呗，就这么简单。
3: 就是66克的魔方，延长了几百项的专利。
4: 那我们公司的话是有3大研发，结构研发，我们的自动化产线也是自己做的。魔方星球的 APP 也是我们自研的，比如说这个魔方里面看还有一些磁铁，转过去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定位，磁悬浮很复杂的一些调试的机构，高端魔方里面是有芯片的，就传感器电路板，说我们已经是魔方类目的世界第一了。我们有最大的一个用户的群体，刚才说我们注册用户都有接近200万，2024年开了第一家全世界第一家的一个魔方品牌的一个旗舰店，对，就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魔方品牌敢说自己开个旗舰店。
3: 全球大概有多少去参加比赛人用到咱们的魔方？
4: 现在世界排前20人里面的话，大概有80%左右都是我们的签约选手。
3: 这么高的比例？
4: 这么高的比例，对，
3: 有点像垄断了。
4: 啊，对，在这个高端市场，对，不选择我们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价格。对，如果不是因为价格，基本上大家都会用我们的产品。对啊，就我当年是自己是冠军，是吧？那现在我做出来的产品，他们用我们的产品成为冠军。我们查过一些记录，说世界魔方协会它20年时间才能达到了一个什么参赛人数，那我们的平台上面就是一个季度就已经达成了。我们的比赛的话就有点像那个王者荣耀，就是怎么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海选大区赛总决赛， 今年是 S5 了，第五届了，
3: 贴钱做比赛，
5: 都是贴钱，
6: 所以可能大家回到来说，哎，干你哇，那个魔方卖几百块是很赚钱了，是吧？但赚很多钱又重新回去了。
3: 那贴回去了，一年要贴多少钱呢？
6: 我觉得应该上千万以上吧。
3: 上千万。
6: 上千万就是搞各种的一些很前沿的一些研发，搞各种赛事啊、赞助啊，还搞一些平台啊。我们每年都要贴上千万进去。好像我们搞那个总决赛，我们每年都要贴上百万进去的，证明给所有的魔方友看，就是说。你们的热爱是值得的，
3: 嗯，
6: 你们的热爱是值得被尊重的，嗯，我就很强烈的使命感，
3: 明知道亏钱的事情，
6: 因为这个行业我不做没人做，我不做没人做，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动力做。
3: 你预计还要贴多少才能够达到你自己理想的心理的目标？
6: 我觉得可能至少在可能基础上再贴个10倍到100倍可能都要，是不是？我都是一个所以长期主义是这样子，就做生意还是回到我不是开善堂的，我不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肯定要赚钱，但是我是耐得住，我可以为未来投资，是吧？但这个东西肯定是双赢的，不是孤分作战嘛，是整个行业大家都是在正向的一个发展，而不是靠那种恶意的低价
3: 价格。
6: 对啊，如果你说一个行业天天只能靠降价，是不是啊？那你其实你这行业就越走越差。拼技术，拼营销，拼传播，是不是啊？我们魔方行业真的是一个反内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这样就大家想尽办法的怎么加价，想尽办法怎么把产品做得更加好，做更好服务，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就不要天天想着降价。对，
3: 就是你不会在意这些外部的声音吗？完全不在意吗？
6: 我不怎么在意的，反正有时候。反正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好的，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没什么竞争对手。虽然你这个东西做成功之后，你会获得很大的一些收益啊，或者成功，但是你的风险是很巨大的，
3: 嗯，
6: 是不是啊？所以我认为是肯定能成功，但是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啊，你这东西是不是啊？要这么小众东西你这样做是吧？觉得啊，很快玩到天花板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很多人会劝我，但是我觉得这离到天花板太遥远了。所以说你说等哪天每个小孩子玩魔方，你再和我说吧。现在还有多少人没玩魔方？是不是？
3: 那你觉得从小众到大众这个过程它的变量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就是一个魔方的一个社会的认可度。国家体育总局下面有两个中心都同时在推动的魔方运动发展，因为它是从国家层面上认可魔方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个玩具，它已经是个运动，国内营收明显增长会比海外要高，但可能就是50%甚至100%增长。我们的使命是让魔方成为大众的终身运动。魔方现在从最小，现在有些年纪是2岁半，有个世界记录可以网上查到的，然后还有一个记录是这样子，有一个大爷80几岁才开始玩魔方，然后玩魔方一直玩到100零几岁才走了。你很难再找到一个这样子运动可以从2岁玩到100多岁。
3: 没有哪些的竞品或者是你要去追寻的一个目标？
6: 个乐高是吧，还有就很喜欢的泡泡玛特，对，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很好的榜样，就是看起来无用的东西反而对大家可能更加有用，是不是？我们就做了有些很多像 IP 联名或者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限量版是吧，买回去你说哎怎么玩是吧，买回去很多人就不是玩的，买回去就是放在那里供着，就放在那里好看的。当然它也可以贴上贴纸，也可以玩。
3: 情绪经济。
6: 对对对，情绪经济，你说对了对。所以我们从他们两家里面会看到，就是除了一些实用主义，你还有一些提供一些情绪价值。那还落到我们开了一些线下旗舰店，也是他们两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榜样，是吧？你看很多新兴的产业的话，它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看不见。是吧，就魔方可能你在10几20年前根本都大家不知道啊，魔方可以做一个运动啊，是什么可能看都看不见你是吧，然后就是看不起，就觉得哎你这东西就这么小众，对，有什么意思啊。当现在我很多接触很多采访，大家我们的销量有几个亿这样的时候，他就有点看不懂了，哎怎么卖个魔方能卖几个亿，有点看不懂了，是不是啊？那最后你就会来不及了，就是真的哪天你一直可能你想投资或想什么东西没有加进来，真的在等我们做得足够大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首先我们公司是现在都没有融资的，对，但是我们有自己的 IPO 的计划了。我们公司不缺钱，因为一直都是就是自有资金在不断的去管着，哪怕我每年补贴上千万也是，最主要我要卡在那个估值上面嘛，对啊，就我认为我们公司值这个钱，可能大家觉得还有点差距。
3: 你的小众市场其实很大的市场，你觉得还有很
5: 非常好的
4: 成绩。对啊对啊对啊，你看你看我的目标，可能你都要做到纯纯是在每个人都玩魔方嘛，就真的就正如好像我们的 app 的名字，就让地球成为一个魔方。